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

0: 而且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余额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这是一部新疆棉花的传记，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凝结了几代人的情感与命运。作家周华成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和车间，致敬每一位在大地上劳作的人，把阳光藏在心里，把温暖交给世界。本期轻阅读翻开周华成作品《棉花与云朵》，在新疆棉花产业的故事里，读懂中国发展的活力与希望。在《棉花与云朵》中，周华成为我们介绍了棉花家族中的两大类，海岛棉与陆地棉。海岛棉的故乡在遥远的美洲，其中最负盛名的品类曾经栖息于美洲海岸外的群岛。海岛棉品质几乎无可挑剔，强度高，光泽好，手感滑软，著名的埃及棉就属于海岛棉。从古至今，海岛棉备受重视，尤其是在近代，它成为高端纺织与特种工业不可或缺的战略原料。海岛棉对于生长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与之相比，陆地棉的适应能力就强得多。陆地棉也源自美洲大陆，虽然品质没有海岛棉那么出众，但是已经能满足日常生活绝大多数的纺织需求。1953年，一袋500克重的埃及长绒棉的种子肩负使命，来到干旱多风冬季严寒的塔里木盆地。陈顺礼等科研人员对播种第一年仅剩的9个棉桃的变异株进行了培育，渐渐有了胜利一号和君海一号等品类的诞生。它们不再是纯粹的海岛棉，而是吸收了海岛棉优质纤维基因，又经历了塔里木风沙淬炼的新新疆棉。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巨大的产量需求，提高棉农收入，更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作，高产稳产的陆地棉品种被不断培育和推广。周华成写道，当我再次走进棉田，秋风拂过，绿叶翻涌，两种白色在阳光下交融闪烁，我仿佛看见那来自海岛的神秘丝缕，经过无数双手的传递与重塑，已然在天山脚下扎下了深根。而那原本属于广阔陆地的丰饶与坚韧，也因为对更高品质的向往，被注入了新的基因。他们不再是遥远的客人，也不再是沉默的土著，他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新疆棉。在这片曾经被视为殖棉禁区的土地上，他们共同创造了奇迹，也共同温暖着世界。这便是关于海岛与陆地最动人的故事。棉花教会了人们很多很多，在新疆生机勃勃的棉田里，周华成看到了洁白与温暖，看到了坚持与舍得，也看到了一片更为辽阔的天地。
1: 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我在整个棉花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当中，我所获得的感受，其实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这种力量，还有那种宁静的力量之外，其实它也把我的心胸给放得很大。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判断一个事物的价值标准放在更广泛的时间段里来衡量的话，可能很多小的事情我们就不必再去计较，或者说我们的意义可以在更漫长的时间里头重新来打量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棉花的科研，它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很可能收获甚微，但是我们今天再回顾它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仅仅一株的棉花的这种力量就如此的博大啊，如此的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一下子就把我自己的认知给打开了。我们其实并不急于说我目前的工作要追求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就不要那么功利。其实我们应该去追求生活的本质上的意义，这个是我非常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0: 托和提尼亚兹半跪着，车间的地面是水泥的， 浇得很平，但日积月累，机油渗进去，鞋底踩上去有点黏。他感觉不到这些，他只看得见眼前那台采棉机的液压管路，一根黑色的胶管，接头处有一道细细的油痕。他伸手摸了一下，指尖是热的，油是新的，漏了没多久。他把扳手伸进去，这个姿势他保持了很久，半跪侧身，左手扶着管路，右手拧动螺帽，膝盖抵着地面，脚掌微微踮起，用来分担身体的重量。年轻时在塔里木油田修钻机也是这个姿势，那时候他26岁，膝盖不疼，一跪就是2-3个小时。这是修机器的人一篇的开头。文中的托和提师傅从学校毕业后，在塔里木油田修钻机，从学徒一直干到两鬓斑白。2018年，他回到阿克苏的沙雅县，听说沙雅来了一家造采棉机的公司，这种采棉机一台机器顶几百个石花工。他还听说那里在招售后维修。他想了3天，辞职回沙雅。同事问他，修了半辈子的钻机，采棉机你见过吗？他说没见过，可以学。托和提师傅为什么要回沙雅？周华成在文中给出了答案。沙雅有200万亩棉花，他知道那些棉花从前是靠人的一双双手采完的。他知道采一亩棉花，一个人要弯10000多次腰。2024年，托和提师傅获得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去乌鲁木齐领奖的时候，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我只是一个修机器的人，机器坏了我去修，修好了机器继续跑。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从乌鲁木齐回到沙雅，他跟平常一样回到厂区，回到车间，再过几个月机器会重新开进棉田，欢畅地跑起来。周华成说，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在写作《棉花与云朵》时自己尤为关注的。书里有种了15年棉花的甘肃人棉花哥，他的棉田里有无人机采棉机。他在直播间告诉网友，以前种棉花苦得很，现在不苦了。书里还有研发采棉机的河北人蔡永辉，从小吃够了种棉花的苦，但依然投身采棉机的研发。2018年，中国国产采棉机的销售量首次超过了国外品牌，其中贡献最大的企业就是蔡永辉所在的公司。周华成觉得机器不会使人变得渺小，它让人变得更像人。于是他写道，那些曾经弯着腰拾花的人，现在坐在采棉机的驾驶室里，那些曾经背着手摇纺车的人，现在站在自动织机的控制台前，那些曾经在棉田里挥汗如雨的人，现在成了农场的技术员、种子的销售员、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们没有被机器取代，他们其实是被机器解放了。
1: 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去表达一个什么概念，或者是要去传达一个什么观点，我是想让人物自己出来说话，想让故事自己来传达那个观点。所以其实这个生活的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引领着大家一起去观看，我们去注视一种生活，去注视一种植物，去注视那些人他怎么从土地上走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里头。我觉得其实我们当然要非常热烈的拥抱工业化生产的东西来进入这个农业生产，来帮助农民去做这个从事生产劳动，对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仅仅是把大家从土地上扶起来，还应该让大家去走进更高品质的生活里头去享受生活。当你能够从繁重的这种工作里头解脱出来，我们才有可能去感受文艺呀，去感受生活的本身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是人在世间的一种生存状态。 我觉得劳作也好，或者是我们在从事别的这个劳动，比如说在画画、在写作等等，并不是因为那个机器能做这个事情，那个 AI 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就不需要了。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跟具体的这个劳作做什么东西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就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它其实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机器它是一种生产工具，但是只有把这个生产的具体的劳动交给工具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通过劳作或通过别的一些方式来发现自己的这个主体性，而不是被迫的。这是我的观点。
0: 有了工厂，棉花的命运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也改变了。1998年出生的古塞利努尔·埃赫买提，家在库车市的阿热伯兹村，那里家家户户种棉花。他和两个妹妹全靠父亲种的50亩棉花，还都读了大学。三个女儿都读了大学，在村里是不多见的。有人当着他父亲的面说风凉话：“送三个女儿去上大学，这不是可笑吗？女儿读了书，还不是别人家的人。”父亲没有还嘴，只是望着棉田。后来，三个女儿都很有出息，一个是医院的康复医生，一个在乌鲁木齐从事旅游管理。古塞利努尔来到浙江企业在新疆开办的棉纺织公司工作，工资高，住宿条件好。现在她住在公司的夫妻宿舍，她和丈夫还有父母住在一起，免费。有一天，父亲到厂里来看她，女儿带她去展厅，那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毛巾、浴巾、方巾，各种颜色的都有，美丽极了。古塞利努尔说：“爸爸，这些都是棉花做的，就是我们家的那种棉花。”父亲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摸了摸一条毛巾，毛巾是软的、滑的，他的手是粗糙的，布满老茧，那些老茧是50亩棉田给的。
1: 这个书里吧，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物对我来讲印象都非常深刻，有的可能着墨少一点，有的可能着墨多一点。但是比如说我觉得像那次夜宵摊上的几个人，我觉得印象都非常深刻，包括我的朋友老点，他自己在写诗的过程当中发现跟棉花的一种关系，还有一位诗人，他觉得他

0: 小时候种棉花的那个记忆啊，完全给我一幕一幕的这个画面。还有古斋利努尔啊，她是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纺织的女工啊。其实还有很多人，我觉得当我讲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当然还有那个科研人员赵老师、赵主任，我说的都是一些细节。比如说，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棉花地里采访完，他工作完已经傍晚了，然后他开着车带我们回去，就在这个路上，哎，他走了一条跟平常来的路不一样的一条道路，因为那条道路的景色特别好，胡杨树树叶开始变黄了，啊，他什么都没说就带着我们走上了那条路。然后从那条路上走出来以后，他也没说。但是后来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当我把文章写出来，交给他看的时候，哎呀，他很感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家都在默默地做一件事情的人，然后把那个微小的细节，相互能够感受到了。因为他也并不擅长言谈，但是这样的细节就会让我们非常的有共鸣。我在写作和采访的过程当中，经常就会去抓住这样的一些细节来做出一些深入的挖掘。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不是说我要想去给人家写什么先进事迹啊，写什么模范材料呀，不是的，就是我是想要去发现每个人真实的那个生存状态。所以我在那个棉花田里，在实验田里，真的听到他们讲了好多故事，因为有的科研人员的性格不同。有的人性格就比较的豪放一些，也有的人可能会内向一些。那每个人我们所面临的生活的困境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会在一片土地上劳作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劳动，我们也会碰到我们的快乐，会碰到我们的困境，会碰到我们的忧伤。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度过这些？所以我在写那个棉花田里的那些故事的时候，写的是人们的相遇、人们的别离、人们的喜悦、人们的忧伤。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给很多人共鸣的。而我这个书真正想写的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跟这片土地有关系，我们都跟我们手中的劳动有关系。
1: 新疆种植棉花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上溯到2000年前。周华成想象第一个将棉花带到新疆的人，他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粟特商人。那时候的思路还很年轻，驼铃声刚刚开始在沙漠里回响。他的行囊里除了香料和琉璃，还有一小袋来自天竺的种子。那些种子小小的，褐色的，比芝麻大不了多少。有人告诉他，这东西叫棘背，种下去会长出白色的絮，可以纺线，可以织布，可以做成衣服。他在某个绿洲停下来，也许是高昌，也许是于田，也许是秋瓷。他把种子分给当地的农人，农人看着那些陌生的种子有些犹豫，但春天来了，土地松软，他们还是把它们种了下去。第一场春雨过后，种子发芽了。2000年前，棉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1000年后，棉花又通过丝绸之路汇集世界。新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棉花奇迹。以棉花为代表的新疆优势产业，正在造福一方土地，富裕一方民众。从棉花的视角来书写生活，周华成笔下那些书写新商贸传奇的企业与企业家们，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0: 我以前可能采访这样的企业家，会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光鲜的非常所谓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观察或者去采访他。当我在写《棉花》这本书的时候，我把他们当成跟棉农一样，跟那个在那里种棉花、采棉花的人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所以我去采访那个这些企业家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在有自己的难题需要解决，他们也在处理很多问题，他们也在 做这些具体的

事情上去获取人生的意义。所以，当我这样去考虑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在具体的事物当中去追寻生活的意义吧。你就像那个书里写到的好多人，他们其实默默无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在我们普通，平常看来，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比如说修这个采棉机，或者是采棉花等等。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这些人，他因为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那么投入，他也成为全国5个1工程奖章的获得者等等。其实他们也是所谓的这个具有所谓的光环吧，但是这个光环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重要的，它也并不是我们从事一个工作的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我们怎么去把自己手中的工作干好。所以当我把这些人都拉到一起来审视的时候，我们来注视他们的，来审视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包括企业家，可能摊子铺得很大，对吧？但是他其实也是从小小的这个一个原点开始出发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修采棉机的人，这个老师傅啊，他也是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最终走上了领奖台。当然，还有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有取得很辉煌成绩的育种家，也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的育种家。我觉得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劳动者，都应该被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0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冷香停住脚，望着赵不弃，一脸纳闷。赵不弃又说：
3: 你用药迷昏阿慈，那丑女香娥藏在铁香炉里，才有了烂柯寺变身的事，对不对？
2: 冷香更加吃惊，忙问：
4: 你想怎么样？
2: 赵不弃笑道：
3: 我倒不想怎么样，只是啊，有人思念阿慈，想要的回去。
4: 谁？
3: 这还要问吗？
2: 冷香眼中闪过愧色，但强行克制住慌乱。赵不弃又问道：
3: 阿慈是不是在蔡行府中？
2: 冷香迟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3: 他现在如何？
2: 冷香躲开目光，并不答言。赵不弃笑起来说：
3: 你为了自家丈夫，不但牺牲自己去服侍蔡花虫，又费尽心思将自己的好友也弄进了蔡府，实在是古今难得的贤妻呀。只是你那丈夫似乎并不是什么贤良丈夫，他现在正搂着蔡花虫赏给他的美妾逍遥享乐呢。
4: 你究竟想要怎样？
2: 冷香忽然竖起柳眉，怒声喝问。赵不弃仍笑着说：
3: 我不是已经说了，我并不想怎样，只是有人想要阿慈回去。
2: 冷香顿时软了下来，轻声说：
4: 他在蔡府，蔡行不放他，我也没有办法。
2: 赵不弃再次问道：
3: 他现在如何？
2: 冷香迟疑了片刻，才低声说：
4: 他被送进蔡府后，第一次不从，只摔碎了一只碗，抓了一块碎瓷片，划破了脖子，说蔡行只要靠近，他就割喉自尽。蔡行虽然好色，却不愿强迫，见阿慈这样，反倒更加着迷，让人好好伺候他，等着他回心转意呢。
3: 哦，他居然这么烈性。
4: 蔡行让我去劝阿慈，阿慈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主，也早就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却没想到能够遇见这样的人，能这么看重他，他没有别的报答，只能替他守住这一点廉耻。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他说就算死也不会从。
3: 那我更得救他出来。
4: 怎么救？
3: 这需要你的相助，你愿不愿意？
2: 冷香又迟疑了半晌，才点了点头说：
4: 是我对不住他，那你要我怎么做呢？
2: 赵不由想了一夜，终于大致明白了梅船消失的真相。清早起来，他先给顾振写了一封短信，交给乙哥送了出去。而后吃过饭，带着墨儿、半儿一起来到了汴河边。 过了红桥，走向煤船消失的地方。经过月志和的查房时，赵不由朝里望了一眼，月志和正在后面烧水，抬头也看到了赵不由，但随即躲开了目光。看来那桩假线事件让他们几个都不好过。赵不由心里想，孰能无过，尤其是善恶是非，哪里有什么直接明白的。唯愿东水诸子经由此事能深省人心事理，与德业上更进一步。他们三人来到了岸边，煤船和新客船当时相撞的地方并没有泊船，水面空着。半儿问道，
4: 哥哥，你真的猜出来煤船是怎么消失的？
2: 赵不由笑了笑说，
3: 我只是想出了其中之理，是否对啊，还得实物来验证。
2: 这时顾振带着万福和十二名弓手赶了过来，顾振大声说，
5: 不由，你真的查明白了？
3: 还需要验证。

0: 好啊，你们两个潜下去看看。
1: 两个弓手脱了外衣，一起走进水里潜了下去。一口气时间，两个弓手先后从水里冒出了头，其中一人叫道：
0: 大人，底下真的有东西。
1: 顾振忙说：
0: 那还不赶紧捞上来。
1: 两人吸了口气，又一起潜了下去。半晌，水面花响，两个弓手又浮出来，一起拖着件东西游到岸边。阳光照耀下，那东西闪着黄亮光芒，是件铜器。两个弓手将它拖上岸后，众人才看清，似乎是一架铜炉。那铜炉大概3尺长，1尺宽，2尺高，分成2层，底下是炉膛，里面还有些烧剩的石炭，中间隔着层铜丝网。周边则是一圈水槽，顶上则是镂空的炉笼。顾振纳闷说：
0: 这是什么？
1: 赵不由揭开炉盖，从丝网角落里粘出了一颗残渣，抠掉外面的黑胶，里面露出些未烧尽的黄葛粉粒。
0: 那天没船被烟雾笼罩，那些烟雾就是用这个烧出来的。这个？
1: 应该是混制的香料。万福也从炉角捻出了一粒残渣，用手指捻碎后嗅了嗅，说：
0: 还有些残余气味，对，那天我在桥上闻到的就是这个香味，有些像木樨香。
1: 顾振愈发的纳闷说：
0: 这铜炉怎么会跑到新客船底下？还有，那天煤船被烟雾全部罩住，这个铜炉能烧出这么多烟吗？
1: 网寺周边是水槽，连蒸带烧，烟雾混着水汽。赵不由说着望向那两个潜水弓手，其中一人说：
0: 大人，水底下还有不少的铜炉呢，大约有10几个呢。
1: 顾振瞪大了眼睛说：
0: 怎么这么多，你们全都捞上来。不由，你怎么知道有这些铜炉的？
2: 下索头税官薄录上记载，煤船当时载了些厨具和香料，要造烟雾自然少不了炉具，但这些炉具始终没有查到。
0: 煤船消失了，船上的东西自然也就跟着没了。
2: 这世上除了水与气，岂有凭空消失的东西？
0: 哦，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煤船去了哪里？
2: 铜炉既然找到了，我的推断应该不差。我们现在就去汴河船坞，到了那里你自然会明白。
1: 顾振留下那两个弓手继续打捞铜炉，其他人一起赶往汴河船坞。到了船坞，赵不由先向屋间要了把钉锤，而后引着众人来到了那只新客船边。新客船仍停在水边，船头一根粗缆绳拴在前面一根粗木桩上。赵不由先在岸上仔细看了看，船的尾部悬空虚伸出去一截虚梢，比实际船身长3尺左右。赵不由记好虚梢和船身相接的位置，而后上了船走进尾舱。尾舱一半在船身，一半在虚梢，却是一整间，本该用整长的木板纵列才坚固。这只船却不是，船身和虚梢的梢板分成2节，船身和虚梢的船板分成2节，分界处是一条横木板，而且正如赵不由所料，那块横木板两边各有一个大钉头。赵不由用钉锤去撬那两块钉，那两颗钉头很松，轻易的就拔了出来。随后他又去撬那块横板，果然是活板，应手而起。他搬开那块横板，下面是空的，能看得见水和船尾板。顾振、万福、莫尔、半儿等人站在他身后，全都弯腰看着，都很纳闷。赵不由俯身向下面探看，见船尾板中间顶端果然有个洞。他微微一笑，回头让莫尔将船脚的那条绳钩挂到顶棚木梁的滑轮上。莫尔搬来了一个木凳，踩上去，将绳头穿过滑轮，赵不由接过绳钩，勾住了船尾板的那个洞，让莫尔用力的拉。莫尔拽紧了绳头，万福也过去帮忙，两人一起用力，一阵吱嘎声，船尾板居然被吊了起来，像闸门一般。众人看到都惊呼起来。 赵不由让两人继续拉拽，很快船尾板完全被拉了起来，像一堵木墙一样将尾舱

0: 舱隔为两间。赵不由过去将绳头拴牢在窗棱上，而后笑着说，我们再去外面。众人又一起下了船，来到了船尾，一看里面竟还有一层围板，不过要旧得多。赵不由见后面不远处泊着一只游船，就换了几个工手一起上了那只游船，划进新客船船尾。他站在船头查看那客船船尾门扇里面多了一层，里面那一层船板，选中了中间稍右的位置，举起钉锤用力地敲砸，砸穿了船板，砸出一个洞。顾振等人在岸上看着，全都惊诧不已。赵不由透过那洞看清船尾纵梁的位置，在纵梁另一侧又砸出一个洞。随后他从游船上找来一根粗麻绳，将绳头穿过两个洞，牢牢地拴住那根纵梁，绳子另一头则拴在了后面游船船头的木桩上。众人愈发的纳闷，赵不由却只笑了笑，请十位工手全都上到后面那只游船上，每人拿一根船桨或船篙，倒着划那游船。工手们准备好后，赵不由站在游船船头大喝了一声，划！工手们直篙握桨一起用力，那只游船迅速地向后滑动，新客船船头船尾的两根麻绳很快绷紧，而后拉扯之下发出一阵吱嘎声。赵不由大声吆喝着指挥工手们继续用力划，新客船发出的吱嘎声越来越响，船尾和船身似乎被扯裂，竟慢慢地伸了出来。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工手们继续用力，新客船被拉出的船尾越伸越长，竟像是这船有个内身。顾振等人在岸上看着，全都睁大了眼睛。赵不由继续吆喝，那些工手也一起喊着号子拼力地划船。忽然每个人都感到手底的拉力猛地一松，游船也像是挣脱了束缚，猛地向前一冲。赵不由大喝了一声，好！工手们停住手，大家一起望向水中，只见新客船和游船之间竟凭空多出一只船来。从外壳看，那是只旧船，船身船舱俱在，只是没有顶棚和桅杆。赵不由跳上岸，指着那只船沉声说，
2: 这就是那只煤船。
0: 顾振和莫尔他们惊了半晌，才忙向新客船里面望去。除了前后舱，新客船中间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连船底都没有，露出一方水波，只有两舷底部有两条长木箱，它之所以不沉，靠的便是这两侧的空箱。顾振大惊，
2: 煤船是钻进这里面了。
0: 赵不由说，
2: 正是，他们之所以用那些铜炉烧出烟雾，一是为了造出神仙假象，二则是为了遮掩耳目。我那天又来查看过这只客船，见它外面的船板全是新的，而里面的船板则是旧的。昨晚才终于猜破这船套船的抽屉戏法。这么说，煤船上那些尸体根本不用搬运，他们其实一直就在煤船上，只不过套上了这只新船套。我去应天府查问，说有人重金买下了煤船，我估计买船之人量好了煤船的尺寸，在汴京照着造了这个新船壳，秦明那天赶早等在了虹桥上游。他们既然能造出这个新船壳，那连里面的船一起造只新的不是更好，何必花钱买煤船呢？恐怕是觉着新船容易令人生疑，旧船消失则更像真事，也更神异。 他们为何要花这么多心血来做这件事呢？为讨官家欢心呗，平地能够垒起一座艮岳，这点又算得了什么？我估计煤船在虹桥东边起航时，是有意没有放下船桅杆，好引桥上两岸的人全都来看， 这样这出烟幕大戏才不枉铺排这么大的阵仗。
3: 这倒是，李宁素被贬之后恐怕不计代价地想重新邀宠，看的人越多，传得越广，也对他越有利，只是没传上那些人用铜炉燃出烟雾，烟熏火燎，他们难道不被熏死吗？
2: 赵不由从怀里取出古二十七身上搜出的那条纱带，
3: 他们用这纱带在水里泡湿蒙在脸上，上半截涂了清漆，就不怕眼睛被熏又能看清东西，下半截则可以堵住口鼻。
2: 顾振笑起来说，
3: 原来这纱带是做这个用的，但除了郎凡，他们都是中毒而亡，这么多人都被下了毒，还是一起服毒自尽呢。
2: 赵不由又取出那个小瓷瓶说，
3: 当时十分忙乱，很难下毒杀掉所有人，我估计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小瓷瓶，里面原本装的恐怕该是蒙汗药，让他们一起昏睡过去，醒来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但那幕后之人怕泄露机密，给他们时换成了毒药，这些人却不知情，完事之后各自按照计划喝下了瓷瓶里的药水。梅川船主应该是最后一个喝，为防止留下证据，他将所有瓷瓶和沙袋都收起来扔掉以后才喝下自己那瓶，因此顾二十七从暗舱里出来后看到那些同伙倒在地上，并不如何吃惊害怕，他恐怕以为他们只是昏睡过去，后来听到同伙们全都死了，他才明白过来，或者是由于过于伤悲，或者是怕被幕后人加害，所以也服毒自尽了。 那些瓷瓶扔到水里了？
2: 我估计是在河底，或者在某个铜炉内。顾振呆了半晌才又问道，
3: 还有那天上午有人看到新客船里有不少人在说唱，后来有24具尸体，据顾二十七、张泽端这些人指认，除了两个，其他都是没船上的人。新客船里原来那些人都去了哪里？
2: 赵不由笑着望向莫尔，
3: 这个倒要多亏了莫尔，他无意中解开了这个谜题。
2: 莫尔茫然不明所以地说，
4: 我？
3: 对，你查香袋案的时候去打问过彭颖儿，清明那天他没有去勾栏马寺，说是换了个大买卖。
2: 莫尔纳闷说，
4: 可他和这事有什么关联呢？
2: 赵不由答道，
3: 新客船那天窗户全都关着，附近那些人说看到里面有人说笑唱歌，其实不是看到，而是听到。彭颖儿既会影戏又擅长口技，他藏在新客船里能学出十几个人的声音，再加上影戏，外面的人隔着窗只看见人影，听到人声，很难辨别真假。我猜他可能察觉事情不妙，害怕惹祸上身，或者真的要被灭口，就潜到了水底，游到了岸上，趁没人上岸躲了起来。当时虹桥一带一片混乱，很难有人去留意他。
2: 顾振问道，
3: 只有他一个人躲在新客船里，那船中间是空的，他站在哪里？
5: 那另两具死尸，他们得拉起船尾板接应煤船，否则煤船很难顺利套进来，他们应该是在两舷木箱间搭了根木板，用完后正好给道士林灵素用，煤船的桅杆、船棚、窗扇都拆掉了，连那木板一块都快速地扎成了木筏，再用帆布盖在上面，两只船套起来抛进河中，林灵素跳到木筏上演他的神仙戏。
3: 那两个小童散的鲜梅花呢？
2: 赵不由又从袋里取出了郎凡的那个小瓷桶说，
3: 这是郎凡死后他妻子在书柜里发现的，里面有两朵干梅花，答案就在这里。干梅花和鲜梅花有什么关联？
5: 郎凡是在礼部膳部掌管宫中冰窖，
3: 那些鲜梅花是冰冻冷藏的。
5: 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存住鲜梅花，虽然本朝以来豪富之家也开始藏冰，不过从郎凡收藏这两朵梅花来看，这些冰冻的梅花恐怕是来自宫中冰窖。
3: 看来至少从冬天起他们已经在谋划这件事了。
2: 莫尔在一旁忽然问道，
4: 哥哥，还有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张美上了煤船左边中间那间小客舱，董千进的也是那间，他们怎么会互相没有看到呢？ 众人都望向煤船小舱左中那间，煤船已经没有了顶棚，那间小舱一目了然，很狭窄，两人同处一舱，不可能看不到对方，更何况郎凡和康游先后进去行刺，这间小舱里便有四个人。
2: 赵不由说，我起初也纳闷，先以为两个人一前一后，刚好错过。刚听两人所言，黎明前他们都在这船舱里，而且郎凡和康游先后进去刺杀他们，彼此也没有撞到。想了一夜，今早回到厂里，我才明白过来。
4: 莫尔忙问，什么厂里啊？
2: 赵不由说，同时同地，两个人却没有看到对方，其中至少有一项是错的。既然同时没有错，那么错的便是同地。
4: 他们不是在同一个舱室吗？
2: 赵不由摇了摇头说，不，小舱左右各只有三间，这位置应该不会记错。
4: 莫尔和其他人都皱眉思索起来，半尔忽然说，他们不同船。
2: 赵不由笑着点头说，对，有两只煤船。
4: 莫尔忙说，这怎么可能呢？
2: 赵不由说，我们疏忽了一点，董谦是五时上的船，而张美则接近未时，相近只有一个时辰。
4: 莫尔忽然想起来，哦，对了，武祥接到的密信上写的的确是三月初十未时，武翘转写给康乾的密信也是照抄了这个时辰，不过据董谦说，煤船五时就起航了，张美和康游怎么能上得了煤船呢？
2: 张美上的是假煤船。
4: 假煤船？
2: 嗯，牵涉到煤船的一共有五个人，张美、郎凡、康游、董谦和丁旦，每个人背后藏着一路人马，后四路人马都是为了紫衣客，只有张美这一路目的是除掉宋祁钰，因此造出了一只假煤船。这很简单，武祥康游都没见过煤船，只需要在假船帆上照着绣一朵梅花，密信上挪后一个时辰，等真煤船开走之后再停到岸边，将康游误导到假煤船上，这样就能够借力杀了宋祁钰。只不过幕后之人并没有料到张美又顶替了宋祁钰。
4: 众人听了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水中那只无朋无为的煤船，说不出话来。
2: 几天后，宫中几英殿，600多位举子都身穿白衣蓝衫，整齐排列于御亭之中，如晨曦中一片雪林。宋祁钰和何焕都在队列里，两人相隔不远，都挺身直立，凝神静候。大殿御座之上端坐着当今天子赵佶，他面容如玉，风神雅逸，头戴24梁通天冠，祖英翠缕，玉溪簪岛，身穿云龙红金绛纱袍，白袜黑蟹，佩兽如衮，如同天庭凌霄殿上的一位神君。殿试测卷已经由几轮考官评定完毕，知贡举官员将拟定的前三名试卷进呈给天子。由于这次恢复了科举和太学上设同时应举，前三就共有6名，试卷一直都糊着名号，这时才拆开。天子在御案之上细细看过6篇策论，比照思量了一番，才拈起御笔，在卷首标出名次，而后拿给黄门传与唱名官。唱名官来到大殿之上，对着御亭朗声宣唤：
6: 宣和三年科举殿试状元何焕。
2: 何焕听到自己名字，身子不由得一颤。唱名的回音在殿宇间回荡，惊起了亭边一群宿鸟，纷纷飞鸣而去。何焕忙抬起头，惊远远大过了喜，呼吸都几乎停住。他刚要抬脚，忽然想到祖父说过，临宣唱名要等宣唱数次才可以应名出列，他忙收住脚。那唱名官果然又重复宣唤了4次，到第5遍时，何焕才高声说，
6: 臣何焕谢恩。
2: 说完走出了队列，疾步登上了御阶，垂手等候于殿门外。
7: 唱名官又朗声宣唤：宣和三年太学上设魁首宋祁钰。
0: 宋祁钰虽然生性洒落豪迈，之前也有所预料，但真的听到自己名字仍是一惊，随即忍不住露出笑来。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今晚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称防空拦截弹告急，向盟友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让土耳其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俄乌冲突当中帮助俄罗斯，并称美国降低星链传输速度，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自身失言等丑闻提交辞呈，日本媒体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首期聚焦先进制造，参展企业超1.2万家。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1: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

0: 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三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两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
1: 那么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之后爆炸起火，并且最终沉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三。

0: 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两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安全秩序。李平，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也门局势持续的恶化，美方近期在与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沟通当中呢，表示正考虑和评估深度介入也门冲突的可能性，中东安全秩序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多重矛盾被激化。文章认为呢，也门局势升温并非单纯的内部冲突的反复，胡塞武装虽然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是也有自身的政治目标以及对沙特的长期敌意。美以伊战争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军事和常态规则，也使原本有所缓和的沙特伊朗矛盾重新被激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凸显，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安全风险不断累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报道，观点是多层次争夺交织。沙特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防空体系，但是却难以拦截所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前军事冲突、关键航道争夺相互交织，飞机发酵，既冲击海湾国家的安全预期，也使区域内打击报复情绪升温。中东多国表示安全压力倍增，依靠既有联盟维持地缘安全的策略面临挑战，局部战事和负面影响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将自身的利益置于首位。沙特希望美国更深度地介入也门冲突，最好直接下场干预。那虽然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是事实上胡塞武装的各类袭击并未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胡塞武装并未将美国船只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而美国对曼德海峡的依赖程度也相对有限，因此客观来看，美国并不想承担更大规模的军事投入。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观点是美谨慎评估也门局势。沙特多次对美警告称，也门冲突可能突破现有的范围，演变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但是美军用于保卫基地和实施精确打击的弹药储备已经趋紧，美国在军事资源方面面临现实压力，而且五角大楼内部多方面评估也门形势，认为即便美军进一步发动军事打击，也未必能够扭转局势，推动重启谈判。目前多方形势并不明朗，所以仍然有待观察。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林峰。
1: 好的，李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呢，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但是仍然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且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经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的全面控制之下。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

0: 号会晤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波纳姆当天表示将试图帮助泽连斯基修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14号表示，美国正在俄乌冲突当中帮助俄罗斯。
1: 这名要求匿名的乌克兰官员说，已经发生了两起美国方面未就俄罗斯弹道导弹发射发出预警的事件，其中包括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一次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除此之外，还降低了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的传输速度。同一天，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遭遇困境，乌美伙伴关系发生的变数令他感到意外。多家媒体称，该事件恰逢基辅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报道说，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会晤，以示对后者的支持。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就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和范围均未公布，但是相关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俄乌谈判的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没有从俄方的行动当中看到相关的迹象。另外，根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斯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0: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到中东和俄罗斯柴

0: 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
1: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九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九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张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俄乌持续互袭，那么乌方指责美国正在帮助俄罗斯，称美方对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乌军多个任务中断，所以在您看来，星链对于乌方起到了哪些作用，这又会给美乌之间带来哪些变数，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伊隆马斯克所控制的SpaceX 公司呢，拥有这个星链整个网络系统。那么这个星链网络系统从2022年乌冲突开始爆发之后，其实对使用这个系统的那一方尤其是乌克兰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星链，尤其是它的军方使用的版本，就是所谓的星盾系统，对于乌克兰实行对俄罗斯境内远程目标的攻击，包括对来自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本身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过去2天时间，我们看到美方，尤其是由美国这个美国政府所控制的星盾系统，就是军用的那个版本，在限制了网络终端的运行速度之后，也对星盾账户的一部分的账户的这个运行的参数进行了调整。那这样呢，确实对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攻击，以及内部的这个对俄罗斯攻击进行防御的这个能力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举措呢，我们看到应该说是近期俄罗斯跟美国达成关于柴油限制取消之后啊，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很明显在提升自己的努力，就是利用自己对能源和网络，尤其是军用的这个网络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影响力，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施压，希望乌克兰减少对甚至停止对俄罗斯境内，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炼油系统的直接的攻击，并且希望进一步的施压，让乌克兰尽快回到跟俄罗斯的谈判桌上。
0: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的决定。俄方说预计未来几天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的柴油供应合同。所以您如何看美方此举背后的用意？那么俄方又展现出了何种态度？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柴油协议还是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政治资源，然后也是希望尽快落实，作为他进一步改善跟俄罗斯关系，并且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尽快达成俄乌之间停火协议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在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国会内部，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些近期的这个决策，应该说有很多不同意见啊，甚至有不止一位这个国会议员签署联名信，包括公开的指责特朗普政府相应的举措违背了之前关于俄罗斯制裁的相应的这个法律。那目前国会内部可能还会针对特朗普跟俄罗斯签订的这个柴油协议会有进一步的立法

0: 层面的这个举措。那反观俄罗斯那边呢，总体上对于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重要的呢是俄罗斯方面通过这个柴油协议，包括近期马上要直接投入运行之后，是希望利用作为一个起点啊，尽快的撬动俄美关系的进一步的改善，尤其是包括进一步的减少甚至取消美方对俄罗斯的在能源领域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能源方面的这个限制跟制裁。俄罗斯方面对这个是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琴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围绕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各方的博弈。李平。
2: 好的，一凤。我们看到白宫因为国内油价上涨转而施压乌克兰，俄方称呢，目前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美欧在冲突解决方案上的立场渐行渐远，博弈格局日趋复杂，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看一下阿根廷号角报的报道，观点是美政策信号前后不一致。数月前，美方将乌对俄炼油厂的袭击称为有助于结束战事的有效措施，如今呢，又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却没有严厉要求俄停止袭击乌电厂和工业设施。白宫近期的一系列的动作和表态，意在迫使乌克兰先让步。乌对俄炼油厂的袭击是其在对抗中最有效的施压手段之一，美方却以情报支持相要挟，相当于要求乌方放弃筹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观点是乌欧对美真实意向感到困惑。文章指出，美国一方面把俄罗斯视为安全威胁，一方面呢又选择放松对俄制裁，希望借俄柴油供应压低中期选举前的能源价格。目前美国国内政治需求已经碾压战略安全需求，让乌克兰感到困惑的同时，也使欧洲更难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向。从应对策略上来看，乌克兰并不想简单退让，而是在争取欧洲支持的同时，重新评估对美依赖程度和博弈的策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观点是俄方暂无妥协退让压力。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然而乌方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做出评估，也未提出重建的需求。特朗普尤其关注乌克兰对俄炼油厂的袭击，若乌方发动此类攻击，可能招致白宫的批评，而美国展现出放松对俄制裁，与其进行经贸合作的意向。俄罗斯已通过协议获得柴油出口的许可，无需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各方诉求差异明显。能源设施既关系民生，也牵涉双方的战争能力，因此呢，暂停攻击虽然可能成为缓和冲突的切入点，却难以真正止战，令双方完全脱离军事政治博弈的框架。乌克兰要求美国确保俄方遵守能源停火，但是俄方称呢，只有在乌克兰重新举行选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停火。那目前各方诉求差异明显，斡旋调解的实际安排缺乏必要的共识。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是如果发现俄罗斯集结兵力，北约将会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且会见了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吕特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之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的信息，并且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3: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4: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3: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5: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共同社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另外，根据相关人士15号透露，高市早苗基本上决定启用自民党籍的武部新出任农相，武部新将会在15号的认证仪式之后正式就任。
2: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共同社14号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在野党欲严厉追究首相的任命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的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 IMF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会滑落至第6位。根据日本媒体的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到经济低迷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的展览规模达到了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的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

0: 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这几天，深圳边检所辖各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深圳机场入境大厅，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来自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消息，目前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航班约120架次，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超60个。广交会的采购商们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家电等产品充满兴趣。无论是老广交还是新朋友，他们期待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1: I attended the Canton Fair now. We're expecting looking for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We make construction in Mexico. Then we expect have a good contacts and business contacts too.
2: It's my first time at Canton Fair. I heard many stories of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and now I'm very curious to see the reality.
3: 随着广交会临近，许多参展客商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十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3.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其中，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4%。
0: 业内人士表示，广交会是全球商贸人士的重要交流平台，也是中国举办时间最长、综合性最强的国际贸易盛会之一，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风向标。
4: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展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展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10月10号，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再次罔顾事实、颠倒是非，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台湾舆论也批评赖清德此次讲话话术的一个重点是营造所谓国际社会、亚太地区国家会与台湾共同应对台海问题的假象，妄图将台湾问题包装成国际议题。
5: 在今年的讲话中，赖清德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虽然没有使用互不隶属的表述，但是台湾媒体的分析依旧指出他台独立场不变，措辞套用西方叙事，延续了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陈词滥调，用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表述包装以外谋独的核心意涵。
6: 从这个今年5月也好，到今年9月的这一系列中美元首会晤啊，他所行塑的这个态势，跟他注入的动能，其实正在深刻的影响整个美国的所谓对台政策跟台海关系的大局。那我想赖当局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必须去认真的咀嚼跟读取这方面的信息，并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次的叙事当中，不论是谈三滇之城，或是去谈用所谓光与盐这样的一个修辞啊，来描述台湾的国际角色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在向美方释出的一个信号，当他没有办法顺利的恢复跟大陆的对话，当他不能去匡正他自己的二战史观，去正视台湾已经光复的事实的时候，他只能唯一选择的出路就是去向美国进行的一次次的交心跟输诚。
5: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当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的表述，在台湾也

0: 共同开辟驼峰航线以及攻核金神这一系列的时机的时候，赖当局呢又非常想在其中去寻找这个存在感，甚至要去争夺所谓的抗战话语的主导权。但其实就让人感到啊，这个有一点前后矛盾跟内外不一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令所有有识之士，我想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甚至是感到愤慨跟唏嘘的。
1: 就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前夕，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智库学者是接连发表文章，建议美国调整政策，避免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甚至有一些智库学者还建议美军在亚太的战略中心要从第一岛链后撤。
2: 那这些美国学界和政界密集释放的信息，也同台湾民进党当局一直宣扬的所谓台美关系友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过去能够倚仗的所谓的海外这种势力，或者是外部干涉势力，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实这些年来也是在逐渐的在后退。尤其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年我们中国大陆的军力。 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早已经让美国是退避三舍。这点我觉得其实台湾当局也自己看了也很明白，只不过他们不敢去向老百姓把这话说出来。一个中国原则现在在国际上，早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结构。仅凭台独势力根本没有力量去挑战和撼动。
3: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八成的受访者反对日本为所谓台湾有事而参战，而与此同时，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应当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了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4: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 76.7% 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 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 9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5: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6: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
5: 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了。
4: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
7: 52.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8: 主战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谈，还能。
4: 应都是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父亲沈土成13号遭到港媒揭露，其名下肇意有限公司去年遭到大陆的制裁之后，改由另外一家境外公司微微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对此，岛内的各界就批评沈伯阳一边鼓吹反中抗中，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9: 港媒揭露沈伯阳父亲沈土成名下的肇意有限公司去年6月遭大陆制裁，沈土成于是改用旗下另一家境外公司 VV 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仅半年多时间，贸易额就有近70万美元。港媒还揭露。
10: 两家公司虽名字不同，但负责人均为沈土成，且两家公司的海外办公地址与公司邮箱都一样。民进党最爱讲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你这个篮子已经摔破了，鸡蛋已经摔破，赶快换一个篮子。他没有，他继续往这个篮子里丢鸡蛋，只不过外面贴换贴一张牌，哎，我不是沈伯阳他爸公司，啊，我是另外一家公司，结果被抓出来，你还是沈伯阳他爸。那如果你觉得两岸，
0: 有风险的话，那为什么你自己还要继

0: 继续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呢？
1: 党内舆论指出，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纵容其父，想方设法逃脱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充分说明其打造所谓抗中急先锋形象，不过是欺骗岛内民众、捞取政治声量的幌子。
0: 嘴巴抗中，生意靠中，台湾人要防中，自己家却离不开中国。
1: 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14号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威力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7: 我天天领，
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7: 我这个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3: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今天的黄河新画卷，我们跟随记者来到山东，在黄河入海口见证滩涂湿地的生态变迁，探访盐碱地粮食增产的实践探索，再走进东平湖共赏候鸟秋日栖息的图景，感受山东炎黄大地的崭新变化。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到黄河入海口，人们可以乘船行驶在黄河之上，感受大河奔海的气势，还有机会看到黄河入海口的标志性景观黄蓝交汇。裹挟着泥沙的黄河水与澄澈湛蓝的渤海相拥，色彩分明，尤为壮阔。透过这河海相逢的盛景，我们可以看见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变迁。5年来，山东东营坚持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疏通水系241公里，治理维护护花米草13.1万亩，累计修复盐地碱棚5.2万亩，今年又新增修复1万亩盐地碱棚，配合年均超1.5亿立方米生态补水，曾经大面积裸露的盐碱滩涂，如今蜕变成水草丰茂的滨海湿地。生态改善也直接带动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保护区记录鸟类已增加至407种，东方白鹳繁殖数量、丹顶鹤野外繁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到此停歇越冬。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在此淤积造陆，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滨海盐碱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实际探索。
13: 黄河奔流入海，孕育出广袤的黄河三角洲，独特的河海交汇也催生了大面积滨海盐碱地。地下水含盐量大，埋深浅，土壤盐分富集而且贫瘠，长期制约作物生长。
14: 东营市盐碱地约341万亩，盐碱耕地196万亩，独特的成土条件让我们成为全国盐碱地治理的天然试验场。
13: 针对盐碱地不适宜传统粮食作物生长的短板，当地转变治理思路，从单纯改地试种变为以种试地与以地试种相结合，优选耐盐碱、提地力、适配荒滩的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提升盐碱耕地产能，开辟粮油增产新空间。
5: 这个我们国家呢，植物油脂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在盐碱地啊发展花生啊前景还是比较好，所以通过呢耐盐碱花生的推广应用，也为我们国家油脂安全这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13: 眼下正是花生、大豆等盐碱地作物的收获期，在黄三角农高区的示范田，三个花生新品种亩产量都明显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两种突破是盐碱地逆袭的农业芯片，但要在水资源紧缺、土壤高盐的黄河口实现长效稳产、生态互合，必须配套系统性的节水改土技术。在东营，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组建46支科研攻关团队，搭建全国协同创新网络，创新工程、农艺、生物协同改良路径，暗管排盐搭配秸秆隔层，形成立体网格化控排盐系统，再筛选本土耐盐微生物，做成多功能菌剂改良土壤，破解高盐土壤的生长难题。五年来，山东东营在盐碱地综合利用中探索出了一套以种试地、种地互试、分级利用、产业培育的东营模式。通过综合治理，农田节约淡水20%以上，化肥用量减少约15%。这套盐碱地综合利用方案不仅造福黄河三角洲，也为全国同类滨海盐碱地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2: 黄河奔流入海，在入海口滋养出滨海湿地，而顺着黄河逆流而上，黄河下游的重要调蓄湖泊山东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同样上演着秋日生态的蜕变。眼下候鸟迁徙季开启，不少候鸟已经先行飞抵东平湖，让我们把镜头转向那里。
13: 627平方公里的东平湖蓄滞洪区是黄河下游重要蓄滞洪区，这里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与栖息地。眼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东平湖逐步迎来大批候鸟。清晨，72岁的护鸟人陈昌伦携带拍鸟装备，乘着小船驶入湖面观测候鸟。
15: 你看那边，那几个都是青头潜鸭。
13: 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目录列为极危物种。其种群对栖息环境，尤其是水质洁净度要求极为苛刻。
15: 这由于生态变好了，水质变好了，所以说野生鸟的逐年增多。这个青头潜鸭，2018年450只，到了2022年，我们观察记录到了1600多只。
13: 如今的东平湖，鸬鹚、白鹭、秋沙鸭等候鸟成群结队前来栖息，青头潜鸭也从候鸟变成留鸟。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五年来，东平湖开启了全方位系统性生态治理。当地通过清网净湖、清理租草、拆除违建障碍、分类管控暗线、重构水生动植物群落等一系列精准举措，使东平湖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以上优质水平。秋冬时节的东平湖，水天一色，群鸟翩飞。这一湖优质清水，正是山东深耕黄河生态保护，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生动实践与鲜活注脚。
1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智能

0: 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
2: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的报道说，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艾维亚岛的灾情较为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为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了影响。洪水冲走了多辆汽车，一名62岁的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该男子后经确认死亡。来看天气情况。
4: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那昨天呢，在重庆、贵州一直到江汉、江南多地出现一轮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中国整体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而且呢，降雨进一步的向东来移动。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湖北、湖南，还有像是江西、安徽这一带。那么到明天的时候，新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长江以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周六的时候呢，从东北到江淮啊，都会被强降雨覆盖。本周日，那么这轮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收敛。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变化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北方冷空气活跃，而且降水频繁，所以呢，很多地方的气温是大面积刷新下半年的新低。比如说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在27度，周六会降到只有17度了。而对于南方而言呢，受到强势的副热高压掌控，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限哈。我们可以看到今后3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是

0: 在不断的扩大，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还会持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广元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宜宾小雨，19到25度；唐山晴转多云，12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2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1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3到32度；东京晴转阴，17到2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1到29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11到23度；罗马晴转多云，15到24度；雅典多云转晴，12到20度；温哥华多云转阴，9到15度；渥太华阴转中雨，5到12度；洛杉矶晴，18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无垠大海，悠长海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港市，沿海又沿边，是一座有着西南门户边陲明珠之称的美丽港城。其下辖的东兴市，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海陆相连，是与东盟国家往来交流的便捷窗口。在这座边境小城，散发出边贸往来的活跃气息，而在东兴万维岛的金滩，则能够充分领略到这座滨海小城的别样之美。
4: 4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还是大大的月亮，月光洒在海面上，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平静。但是，随我转过来，看一看这一边，朝霞已经画满了整个天空。我现在觉得身后的这幅景象，就是那幅名画《香草天空》。一会儿呢，我们要乘坐滑翔机，看一看早上。

0: 阳光洒在金色的海滩上是什么样的感觉。走吧。
1: 我们此次要乘坐滑翔机的地方万尾青滩，是东京当地人节假日特别喜欢来的一个海滩，因这里沙质金黄，细腻柔软，夕阳西下时，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金子铺满海滩而得名。我们到的时候，朝阳正在升起，朝霞布满天空，而此时月亮还没有落下，海面上微波粼粼，沙滩上银光闪闪，仿若一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美景。
0: 吴教练，我看您刚才也在做准备哈，这个飞之前都要准备什么呀？
2: 都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各个螺栓呐、包括机油，发动机上火花塞，看看是否松动。
0: 因为我们要飞行，所以安全工作是更重要的。
2: 对对。
1: 我们此次搭乘的是一架动力悬挂滑翔机，加满油滞空时间可长达4-5小时。
0: 一般来说，飞起来我们的高度能达到多高啊？
2: 我们一般在这就是200米。
0: 200米，200米，我们可以看到多长的海滩？
2: 全景，全部都能看到，
0: 基本上尽收眼底哈。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早上一来全部都惊叹了。一会儿我相信那个景色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与对面的越南万柱岛隔海相望，滑翔机的高空视角下，十五公里长的金滩海岸线尽收眼底，200米的高空中完全是一幅不一样的景色。
1: 向前方就是东新寺，
2: 这是东新市区了。
1: 对，
2: 而右边望过去就是一片宁静的田园景致，方方正正的家常，一格一格的灌满了水，也像一面一面的镜子躺在地上。
0: 一个多小时的刺激体验后，飞行员卢炳银慢慢降低了飞行高度，在美丽的海滩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3: 好累啊！从空中又回到地面了，这感觉还挺舍不得的，因为空中的那个感受特别好。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特别大的勇气，但是可以飞到高空之中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等到下午落日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在高空当中去看万吻金滩也不是一般人能体验的视角哦。谢谢您，谢谢。
0: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水，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使得防城港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3: 沿着海岸线我们继续行走防城港。防城港可以说是一座半岛城市，因此它也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海滩、天然的港口，这些优势的海洋资源也让这座城市而兴旺。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沙滩呢，就是江山半岛上的白浪滩。可以看到今天是周末呀，游人非常的多，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惬意的笑容，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去走走吧。
0: 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3: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4: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3: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4: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嗯，没有那个鱼腥味。
0: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用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延伸到海面的距离可以长达将近6公里。
4: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3: 大平坡啊。
4: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哦。
3: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4: 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哦。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啊、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哦。
3: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4: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3: 啊。真的啊。
4: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3: 所以是很舒服的。
4: 是
0: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3: 而且它
0: 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4: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3: 是，
4: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3: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4: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
3: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的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4: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3: 哦，真的？
4: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哦，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0: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3: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5: 是啊。
3: 啊，您是本地人还是？
5: 不是。
3: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5: 我们从柳州。
3: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5: 第一次。
3: 头一回。
5: 啊，对。
3: 嗯，感觉怎么样？
5: 还可以。啊，蛮喜欢的。喜欢。小朋友喜欢玩。
3: 好不好玩？
5: 玩水。哎
3: 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5: 是。玩了蛮久。
0: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防城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片美丽的海滩是充满快乐与欢笑的海上乐园，承载了人们休闲惬意的夏日时光。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3: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0: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0: 好啦，
1: 好看吗？好看啊！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防城港的海不仅风光旖旎，还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就以养殖生蚝闻名，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
0: 这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再用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半年六个月吧。
0: 半年的时间
3: 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把它捞起来。
0: 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2: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十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八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0: 来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4: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六两吧。
0: 这一个就六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4: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0: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六个多月是吗？
4: 对对对，长了六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八个月吧。
0: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4: 实现的体重翻倍，
0: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2: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0: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4: 这是满满的哈，其实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0: 八成肥，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4: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哦，
0: 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4: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0: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4: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0: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4: 可以。
0: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4: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哦。怎么样？
0: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那种弹嫩的口感的，
4: 有嚼劲的。
0: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2: 白龙珍珠湾陆续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白龙珍珠湾是广西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它的名字来源于一样特殊的物产，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南珠。据《后汉书》记载，早在距今约2000年前，白龙珍珠港一带就不产古石，而海出珠宝。我们前往江山镇的南珠养殖。

0: 场，看看这海中的明珠。
1: 这么早您就在这儿忙起来了？
2: 今天早上拉上来的，等着烧一个，等着擦活的。
1: 哦，这是刚刚从海里拉上来的。
2: 嗯，等着要擦活的。
1: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把它清理，这个东西清理好了。
1: 清理干净。
2: 是这样。
0: 詹七七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见面的时候他刚从海上的珍珠养殖场回来。詹师傅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珍珠母贝并不大，它们却是培育南珠最主要的品种之一，马氏珍珠贝。这种贝类出产的珍珠绿膏，珠光晶莹光泽，属于南珠中的上乘品。在詹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二楼的珍珠加工间。
1: 那这是在做什么呀？
3: 给珍珠打孔。
1: 哦，哇，
4: 这个旁边的盘子里面已经摆了很多的小珍珠，那边摆一串一串都很漂亮哈。您这儿这个日常，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吗？
3: 是的。
1: 打了孔之后要做什么呢？
3: 打了孔之后用线把它直接穿成就可以了，直接穿成项链。
0: 负责珍珠加工的钟佩林告诉我们，桌上摆放的都是新出产的南珠。因为母贝养殖时间不同，珍珠颗粒的大小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的珍珠成长时间在一年左右，大一些的珍珠也只有三年左右。
3: 养的话，它成活率它是一直养，慢慢它会自然而然的淘汰掉一些，死掉一些，所以我们也时间养了三年多也差不多了。养时间太久的话，死的太多，我们成本高，所以我们基本马氏贝的话，我们最大也就养到这个级别。这种大概是9到10毫米，
4: 九到十毫米，就是快要到一厘米的那个直径。
3: 对，
4: 哦，所以这就在这个南珠里面就算比较大的珠了哈，很大的珠了。
3: 对 对, 对，很大了。马氏贝南珠里面9到10的个头是属于相当大的了。
0: 嗯，由于母贝生存时间短，存活率低，对于南珠来说，10毫米左右就是极其珍贵的珠体。钟佩玲说，除了珠体外，南珠的珠身更加浑圆剔透，平滑多彩，有的南珠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金属光泽，夺目而不耀眼，行业称之为当珠，意思为上品的珍珠。因此从古至今，优质的南珠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室珍品，有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美誉。
4: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所以一直看它很耀眼，但是它的耀眼呢不会用夺目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一直去想看到它光泽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所以才眼睛离不开它。那像它跟这个淡水珠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
3: 放的光泽不一样，这个光的话有。
4: 哦，这串就是淡水珠吗？
3: 对，这串就是淡水珠。嗯，它光沉一点没有，就是那么柔和。嗯，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强。
4: 对，就会自然而然眼睛就移到了这个南珠上面，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减小到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因为是通过海水养殖，南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变化，最终只有珠形圆满、色泽银白、全珠细腻光滑、闪耀着泛泛珠光的才是上品。钟佩玲说，在南珠的生长过程中很难形成较好的珠形以及光泽度，再加上它们长不大的原因，所以必须万里挑一才能制作出一串高品质的珍珠项链。
3: 顶级的这个项链，多少颗珍珠，多少个贝才能挑出来这么一串啊？
4: 一串的话，能挑顶级的话，得1万到2万个贝，1万多2万个贝才能挑出这么顶级的。
3: 1万到2万个贝啊？
4: 哎，
3: 哦，为什么这么多呀？
4: 因为它的珍珠分级别很多，慢慢分下来，就是又圆润、光泽又强，又没有瑕疵，瑕疵都很少，这种就属于比较等级比较高的，我们会单独挑出来。
3: 哇，那这里面每一颗珍珠都是几千里面挑一的感觉，很不容易。
4: 对，要很多养育珍珠的人去努力，才得来这么一条这么宝贵、这么漂亮的珍珠。
3: 嗯，突然觉得放到手上的这个重量就更重了。
2: 在当地人看来，好的南珠不仅是贵重的礼物，更是可以世代珍藏的传家宝，因此南珠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南珠更是一珠难求，历史上天然珍珠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而来，而南珠的传统养殖技艺起源于大约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它要经过母贝苗种的培育、精选母贝、插合生产、海底管养等几个阶段才能收获。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插合育珠技术，也就是把人工制成的珍珠核植入母贝体内。
5: 因为每一座楼它都有两个位置，每个都放两颗。
3: 这个每一颗这个贝里面要放两颗小珍珠，
5: 然后放珍珠进去，再慢慢可以注我们珠核，然后那珍珠产不出来，然后它很光泽，就不像这种它产出来的话就是很光很亮的珍珠了。
3: 哦，您能给我一个那个珍珠盒看一下吗？
5: 可以。但现在它是还没有什么光泽的哦，然后以后它产的珍珠出来的话是很光很亮的。
3: 哦，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5: 这个是原来这个楼的壳经过打磨加工形成的，
3: 贝壳做的。
5: 对对对。哦，
3: 现在它就是非常规律的一个球体，很规则，然后其实也挺漂亮的，白白的啊，就要把这么大小的放进去。
5: 对，
3: 这个是几毫米的呀，叔叔？
6: 3.5毫米。
3: 等到成品珠的时候，到收获的时候，它能长到多大？
6: 就接近4毫米
5: 这样子。
3: 接近四毫米哦，它只长就只长那么一点呀，所以长得很慢呢。
5: 飞了一年的时间。
3: 哇，长了那就长0.5毫米，要长一年的时间呀。
2: 母贝的外套膜受到刺激之后，会不断分泌珍珠质，层层包裹珍珠核，逐渐形成珍珠。经过3年的孕育，才能长成直径不到1厘米的珍珠。由于母贝的成活率只有70%左右，所以养出高品质的珍珠更是难上加难。在打包好母贝之后，我们跟随詹师傅父子前往养殖场。
3: 150多亩
5: 哦。
3: 想一想，在所有前面看到木杆的地方，下面都有一颗颗珍珠贝，然后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都孕育着一颗非常漂亮的珍珠，就突然觉得这片大海下面隐藏着熠熠的珠光。
2: 詹师傅的儿子詹军告诉我们，插合好的母贝一定要及时送到养殖场里挂好沉笼，否则时间一长，母贝可能就会死亡。跟随着詹师傅一起，我们开始把插合好的母贝进行沉笼。因为在岸上提前打包好了母贝，在养殖场里只需把它们分成4-5包一组挂好就行。
3: 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海水有多深啊，叔叔？
6: 现在？
3: 嗯，
6: 应该有5米吧。
3: 这海水有5米，那我们钓把它钓的大概水的多深的地方？
6: 应该有3米的地方。
3: 三米半，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马氏贝，它在这个水离海底2米的地方钓着，是吗？
7: 三米
3: 的地方，它不能太接近那个海底。
7: 是啊。
3: 为什么呀？
7: 钓到底的话，钓到海底的话，底下就是那个淤泥。淤泥的话，你钓到底的话，它会，啊，会死掉的。
3: 哦，
7: 它烫到那个淤泥，它会洗掉的。
3: 所以它是需要在水里面有流动的水，
7: 嗯，对，要掉到淤泥上面去。
3: 嗯，这样它会比较舒服。所以其实珍珠贝对于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7: 是啊，
2: 南珠是北部湾孕育出的珍宝，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让这美丽莹润的明珠在南海之畔熠熠生辉，珠光闪耀。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金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3: 画好啦，
8: 好看吗？
3: 好看啊！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南临北部湾，背倚10万大山，防城港不仅有美丽的山海，更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东兴市江平镇的金族三岛，就是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金族的主要居住地。
3: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乌头岛，它的位置呢就在东兴市区的东边。乌头岛跟山心岛、万尾岛并称为金族三岛，就依偎在北部湾的北岸。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自古以来都是与大海为伴，向海而生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与大海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2: 晨光初露，位于防城港东兴市的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500多年前，鲸族的祖先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在此定居。岛上生活着约1.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鲸族。如今三座小岛与大陆相连，海岛变成了半岛，生活在岛上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3: 我发现鲸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

0: 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1: 这个是了，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2: 我有1年7-8个月。
1: 7-8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2: 就是散螺啊。
1: 什么螺？
2: 散啊。
1: 散螺。
2: 是啊。
0: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十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他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10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200-300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1: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10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7点钟了，忙活了2个多小时了。
3: 对。
1: 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3: 辛苦啊。
1: 嗯。
0: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鲸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此外，鲸族还保留了许多优秀文化，拥有10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南字到哈杰哈歌，再到独弦琴、鲸族服饰、天灯舞等等，都是鲸族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在鲸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鲸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曾经在拍摄《边疆行》系列节目时，拍摄过这门独特的乐器。听当地人说，如今独弦琴技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传承，于是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离鲸族博物馆不远的鲸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4: 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5: 是的。
4: 这是
5: 260多平。
4: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了？
5: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4: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5: 了。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4: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5: 好的。
0: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从2018年筹建以来，到拍摄的时间里，这里已经培养了100名喜爱独弦琴的学生。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虽然只有一根弦，但音域却跨3个8度。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鲸族歌谣《问》。

0: 悠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在京族三岛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2: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3: 可以
1: 啊，太好了。
0: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1: 哇，特别的优美。
4: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是那个灯。对
1: 哦，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4: 就是在哈庭里面拖的那个灯的那个。
1: 哦，大家会非常喜欢这种歌声，然后舞蹈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啊，是你们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我本来已经觉得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了，他们俩在一跳舞，我觉得更漂亮了，因为整个人动起来之后，这个衣服就飘逸起来了啊，
3: 柔柔的。
0: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美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京族人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文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文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服装店。
1: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2: 都是京族的衣服，
1: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2: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1: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2: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但是有点苗条啊。
1: 它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0: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和样貌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2: 它不像旗袍那种毛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1: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2: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1: 所以以前的这个
2: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绑的。
1: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
2: 啊。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1: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2: 对，
0: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樊文英说，这些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时尚新潮的服装。为此，他也设计制作了不少新颖的面料和款式。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2: 哦，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1: 哇，这个真的是，
2: 对，
1: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

0: 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1: 对对，
0: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1: 好。
2: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3: 换好啦，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1: 对对对，挺好看的。
2: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花边恰到好处地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新颖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0: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像我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青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1: 我们京剧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京族民歌那样《过朝风吹》。
0: 嗯，
1: 她为什么要说过朝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她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2: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对于传统的珍视和认同，成为了樊文英几十年来坚守这门手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冲击下，他和同伴们仍然坚持着手工制作京族传统服饰，让这些服饰承载的京族文化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0: 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支持阿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认为，从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从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那么，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市场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我国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相关情况。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0: 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5: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6: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9: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我国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零部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2.7%、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的特点可以用4个字，就是快、新、优、好来概括。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说，
10: 快就是增长速度快，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8: 新就是发展动能新。王军介绍说，从实践看，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做大做强，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持续为外贸增长换新赋能。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占出口的24.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此外，优就是贸易结构优。王军介绍说，
10: 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从跨境物流通道来看，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前三季度，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 带动公路进出口占比提升3.4个百分点。随着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鲜活农食产品贸易规模扩大，空运进出口增长37.2%。
8: 好就是开放志向好，王军说，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为全球产供链稳定提供了可靠供给，也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那么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又意味着什么，又释放出哪些新的机遇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红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我国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的更多内容。徐先生你好。
0: 主持人好。
8: 徐先生，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呢，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那季度和月度的增速呢也是总体呈现了加快的态势。那想请问您，您是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它的含金量呢？您认为前三季度外贸数据中它最突出的亮点是什么呢？
0: 今年以来啊，全球需求是偏弱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偏低的，再加上地缘冲突啊，外部环境是复杂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来之不易，我觉得含金量很高，特别是体现在啊，这个增速是逐季抬升，啊，在全球低迷的情况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主要经济体呢，这个我们是名列前茅的，凸显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也印证了国内产业配套啊，还有对外开放政策啊，取得了实效。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就是外贸动能发生了转换。一方面呢，就是自主品牌出口高速增长，高技术、新能源等优势产品持续的拉动出口增长，不再是啊传统的那种单一的低价代工。另一方面呢，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内需回暖明显，内外循环联动增强，市场结构持续多元化，对新兴经济体贸易啊保持较快增长，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民营外贸呢这个活力四射，成为稳定外贸的主力。整体来看，外贸呢已从规模的扩张转向了质量提升，新质生产力正在转化为真实的国际订单。
8: 从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而且您刚才也说咱们这个成绩单是来之不易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哈，今年前三季度进口的增速其实是快于出口的，那么您认为这个支撑进口高速增长的原因它是什么呢？还有这个进口的快速增长，您看对于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贸易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主要原因呢，是国内需求开始回暖了，当然也有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还有呢去年基数的因素。重要的一点，人民币是持续的升值的，咱们人民币购买力增强了，国内的制造业开工啊，还有投资逐渐修复，带动了能源、矿产、基础原材料进口需求上升，消费市场回暖，优质消费品进口增加，还有呢前期呢比较低的基数效应也助推了同比数字啊走高的。九月份进口是突破了将近2万亿嘛，体现了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在释放。对于国内的影响来看啊，我觉得进口的扩容啊弥补了产业链上游的供给，平抑了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助力于啊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呢，也丰富了国内的商品的供给，满足居民消费的升级吧。进口走强印证了国内内需啊正在改善，是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对于全球经贸来讲，中国扩大进口，那显然这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0: 一个重要引擎啊，为贸易伙伴创造了新的订单输入啊，同时啊，也促进全球贸易再平衡，降低了失衡的压力。
1: 对于国内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复苏的信号。那对这个全球的经济来说呢，也是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引擎。那我们还注意到，前三季度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规模呢，是占我国进出口总值过半。那您认为这反映出我国与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啊，与相关的经贸合作伙伴啊，从增量拓展已经迈向了深度提质，呈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市场地位在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板块，有效对冲了传统的发达国家这个需求的波动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布局吧。第二个呢，就是贸易结构呢更加平衡，不再以单一的出口为主，进出口同步增长。我国进口当地的能源、矿产、农产品，同时呢出口机电、新能源产品，双向供求啊匹配在增强。第三呢，就是产业链的联动在深化，依托跨境基建产能合作，带动中间品。设备贸易持续的增长，区域供应链更加稳固了。第四个呢，就是贸易主体更加多元化，民营企业成为主力，跨境电商、海外仓这些新业态呀，持续的发力。这也说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已经开始啊，从项目落地转向了常态化的贸易循环，构建起韧性更强的区域经贸网络，为双方经济增长持续的赋能。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
4: 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关于我国前三季度外贸经济数据的相关情况，我们对话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读。徐先生，我们说呢，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那么前三季度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是达到了24.07万亿元，增长23.9%。那您认为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究其原因啊，首先是得益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APEC 成员国呢，涵盖了东亚、东南亚、太平洋这个大洋洲，还有呢美洲经济体，这个覆盖面非常大呀，是我国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重要的上下游伙伴，区域内的中间品贸易啊，往来也非常密集，产业分工协作持续的释放贸易潜力。另外呢，就是区域经贸的红利啊，持续的显现。RCEP 落地以后，深化了亚太区域市场联通，降低关税与贸易壁垒，便利了跨境货物流动啊。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呢，外部需求啊，边际是改善的，尤其是下半年，亚太经济体制造业回暖，带动了我国新能源、机电等产品订单上升，国内经

0: 经济开始复苏了，也扩大了来自于 APEC 地区的能源、农产品、芯片等商品的进口。再叠加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高层沟通、经贸对话增多，营商预期改善，助推了双边贸易往来。这份增长我认为体现了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的特征，也印证了 APEC 在促进区域贸易投资、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方面的重要价值。
1: 好，那这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国与东盟的相关情况。那目前呢，这个东盟继续保持了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们看到前三季度双边进出口增长22.7%，三季度增速呢更是超过了30%。那徐先生，在您看来，中国东盟贸易快速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具体的原因呢？
0: 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就是呢，区域产业链的深度融合，RCEP 呢，红利持续的释放，再叠加双向内需同步回暖，一方面，区域产业分工是不断深化的，东盟承接了部分产业链的环节，和我们中国形成了互补的格局，中间品、机电产品跨境流动大幅增加。我国新能源、光伏、电动车等优势产品持续地拓展东盟市场。东盟的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农产品、矿产、半导体相关零部件对我们中国的出口是稳步增长的。另一方面呢，RCEP 持续地降低关税成本，应该说这是和美国加征关税是背道而驰的，是形成鲜明对比的。简化了通关的流程，跨境电商、海外仓新的业态拉动了增量。同时呢，东盟地区经济复苏，制造业扩张，拉动来自于中国的设备与原材料进口。国内内需的回暖也扩大了我们从东盟进口一些优质的商品。在地缘上东盟和我们是一衣带水也是比较稳定的区域市场。成为我国外贸多元化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双边贸易的这种高速增长反映了区域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中国与东盟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巩固。
1: 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民营企业，那我们说民营企业是继续坐稳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其中呢，高技术产品自主品牌出口是快速的提升。那徐先生，在您看来，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的优势，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民营企业的核心优势体现在灵活应变、创新迭代、市场深耕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经营机制灵活，决策的链条短，能够快速捕捉海外市场的需求变化，随机应变能力很强可以及时的调整产品的设计与产能，适配小批量定制化的订单，尤其在新兴市场和细分赛道上抢占先机。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大量的民营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推动高技术产品自主品牌出口提速，不再呢局限于传统的代工的模式，而是依靠技术品质建立海外的溢价，新质生产力逐渐转化为出口的竞争力。第三呢，就是市场开拓韧性就比较强，民企积极布局“一带一路”、东盟等新兴市场，搭建海外仓、跨境电商渠道。降低对传统发达市场的依赖，同时民企善于深耕细分赛道，打造差异化产品，依托完整的国内产业链配套的优势，民企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采购与生产交付。整体来看，民营外贸主体已经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渠道的综合竞争。成为稳定外贸、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最活跃的力量。
1: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我国外贸进出口前三季度的相关数据。那最后呢，请您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那我国第四季度的外贸进出口的走势，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同时，您觉得当前我国外贸还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又该如何的去应对这些问题呢？
0: 我预计啊，四季度外贸总体它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呢，增速大概率要有所回落，维持韧性增长这样一个格局。出口端呢，新能源、机电、自主品牌这些优势产品啊，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增长。进口呢，依托国内的稳内需的政策，也有希望延续正增长。贸易结构会持续的优化，但是呢，当前这个挑战也不小啊。全球的外需整体是偏弱的，发达经济体需求修复啊，动力不足，地缘的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各类壁垒在增多，部分新兴市场啊，汇率在波动，债务压力又比较大，增加了收汇的风险。企业订单分化，中小外贸企业盈利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应对策略上啊，我觉得呀，要持续的巩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深耕"一带一路"、东盟等区域市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壮大新质生产力啊，这个出口的动能，用好自贸协定的红利，降低贸易成本。加强汇率风险控制相关的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啊防范海外经营的风险，持续的夯实外贸基本盘。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我国外贸的前三季度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说，尽管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但是我们相信，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外贸稳增长具备充足的底气，也将继续为全球经贸注入新的动力。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徐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 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

口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将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女性健康。

0: 大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2: 齐黄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0: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去伪存真。
0: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传言是什么。
1: 更年期就是缺雌激素，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哎，
0: 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
3: 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绝经期，比如说我妈妈哈，她从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症状了，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所以我买了很多含有这种雌激素的保健品。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博主的分享，就说补充雌激素呢，是我们女人的一个青春密码，可以说医学上既然证实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科学的。
4: 47、8岁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就得醒3-4次，当时啊，有人劝我让我补雌激素。我说呀，这个东西可不能碰。然后呢，熬过这几年，现在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5: 我妈最近脾气也是特别大，那么她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火。那我也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也给她开了一些调节激素的这个药。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该吃这个药，该补。
0: 那谭主任，说到更年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哈，那围绝经期这个阶段对于激素来说，它就是补雌激素这么简单吗？
2: 在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当中，卵泡期以雌激素为主，排卵以后呢孕激素为主，这两种激素呢是平衡，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可能是雌激素缺乏，也可能是孕激素缺乏，就像我们这杆秤它会晃了，这个平衡一旦被打乱以后，女性的内分泌就失调了，不是说卵巢不排卵立马就衰退了，那么它的雌激素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雌激素雄激素变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激素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了围绝经期呢，它紊乱了，就是情绪不安宁，烦躁，发脾气啊，血管神经症状就是烘热、出汗，还有呢就是睡眠的问题、肠胃道问题都来了，尿憋不住啊，骨质疏松都会出现。
3: 所以更年期并非只是雌激素下降这么简单，那还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呢？
2: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我们一定要补，子宫呢有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增殖主要就是雌激素。有些女性呢，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息肉，表现月经紊乱，或者月经的突然的崩漏啊，就是突然的大出血，或者是淋漓不尽，在更年期都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一味的补雌激素，就容易导致内膜的过度增殖，容易出现子宫内膜癌，啊。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这些疾病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呢，如果这个女性比如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是乱补了雌激素以后，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结节的增大，有的可能还会恶变。所以我们在围绝经期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我的月经乱了我就要去补雌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时的去测量自己体内的激素，再去根据你的激素的紊乱的情况来进行补充。
1: 所以说更年期呢，它不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是一个失衡的概念。
0: 对，
1: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0: 屏蔽。
3: 那谭主任，在围绝经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到底该去怎样调理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呢？
2: 更年期女性呢，到了这个年龄气血亏虚了，可以用一些阿胶、熟地。还有一些女性呢，随着更年期的到来会出现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降低，那么她会手脚冰凉、怕冷、出汗。轻的症状可以加鹿角霜，补阳的时候可以加少量的鹿茸。我们在围绝经期呢，情绪的不安宁 是一个主要症状，像香附、柴胡、圆胡索都是疏肝理气的。更年期女性呢，她有的时候淤血有痰湿，比如说肥胖的更年期，还有更年期的冠心病，就可以用红花类的药进去，还可以用川芎益母草。川芎是上行理气活血，益母草是下行，所以一上一下正好是通调气机。所以在更年期妇女里边呢，我们要实施我们三个原则，补调通。这些药材呢，在定坤丹组方里面都有的，也很适合我们更年期女性去使用。
1: 那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在家里他们就可以操作的方法吗？他们一定很想知道。
2: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香疗，就是通过各种花卉的这种药物的作用，让你慢慢的吸收，去平静你的心情，然后你就可以入眠了。
0: 赵宁，又一家店又开张了。这是什么铺子？
1: 赵氏药铺的香囊店。
2: 装香囊呢，最好是用粉的，因为粉的那个挥发的比较大，药效呢显得快。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艾叶呢可以温经散寒，还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是合欢花，灵心安神，安定情绪的作用。这个是香附，疏肝理气的作用。这个是川芎粉，你有什么心胸闷堵啊，就可以装这个。
5: 闻起来我感觉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仿佛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般。
6: 我有了这个香囊以后就能睡好觉了。
0: 我有了这个以后工作更带劲儿了。
7: 装完这个香囊之后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2: 您又不是更年期又睡不好觉。
7: 年轻人也需要好好，
0: 也需要安神是吧。其实香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避讳啊，然后增香，有这些对生活美好期待的一个寓意。好的，非常感谢谭勇主任今天的分享。

0: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一起来聆听全国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杜慧兰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杜慧兰，一名中医妇科医生。女性一生中月经的来潮与截止，生殖功能的具备与丧失，甚至容颜和机体的盛衰，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在驱动，这就是肾气和天癸。肾藏精，肾精化生肾气，肾精是化生天癸精血的物质来源，好比汽车油箱里的汽油，油量充足，车才能跑得远。而肾气就是让那物质动起来的那股力量，是功能表现，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没有这股点火的力量，油箱里的油再多也启动不了。天癸是肾精充盛到一定程度后，在肾气的推动下化生出的一种定向作用于生殖轴的精微物质，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充实，肾气充盛，天癸秘制，女性月经规律才能怀孕，气色好，精力充沛。这就是中医讲的肾主生殖，它是一条写在每一位女性身体里的生命时间线。在我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三类生殖障碍性疾病。第一类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具体来讲，肾气不足，推动无力，卵泡无法正常发育和排出，脾肾功能失职，则水湿痰浊内停，阻滞了充任气血，瘀滞子宫，都可以导致月经失调或者不孕。因此治疗要从根本上补肾气，化痰湿，通瘀滞。第二类呢，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手术可以切掉看得见的病灶，但是切不掉体内肾阳虚瘀阻的内环境，因此复发和不孕的问题就难以解决。第三类就是早发性多囊卵巢功能不全，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明显减少，常伴随失眠、潮热、盗汗等症状，这是天癸衰少，充任不足。说白了，肾精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不多不等于枯竭。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主动去养护肾精，充盈充任，就能为患者争取更多人神的机会。不管是排卵障碍、着床失败，还是卵巢功能减退，中医都可以从肾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我把养护肾精的要点总结归纳为三个字：补、调、通。第一步是补。一般来讲，35岁以后我们就要健脾补益气血，42岁以后要调补肝脾肾，注重补足阴血，49岁左右除了补肾以外，我们还要通过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的不足。第二步呢是调，肾主封藏，主生殖，为先天之本，月经产生之根，而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达，肝血充足，则脏腑气机通畅，功能协调，情绪稳定，月经能按时来潮。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湿进气的食物才能变成气血以营养全身。对女性而言，肾肝脾三脏就像一个团队，缺一不可。第三步呢就是通，月经是以通为顺，人体的气机也是以通畅为顺，充任包脉通畅，才能使气血注于子宫，发挥主月经主胎运的功能。如果性情抑郁，一生闷气，或久坐少动，气机不畅，常表现为

0: 月经有血块、色暗、经期小腹疼痛，这就是气血不通的信号。只有补、调、通三者动态实施，相间而用，补中有调，调中有通，才能取得稳定而持久的疗效。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太医院针对当时后宫女性普遍存在的月经不调、情绪抑郁、气血亏虚等问题，融合八大经典名方，创制了定坤丹。定坤丹中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疏肝解瘀、健脾化湿、行气化瘀之品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融、补、调、通为一体的女性全生命周期养护体系，可治疗青春期的痛经、育龄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生殖障碍性疾病引起的不孕症，以及更年期的肾虚肝郁症状，包括抑郁寡欢、烦躁易怒、腰肌酸软等。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味道地药材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如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无氧煅烧干姜、羊土炒白术等，以保障其疗效。最后，我想给女性朋友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感觉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而且持续了2-3个周期以上，颜色偏暗，这是肾精开始不足的预警；如果发现自己代谢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代谢，阴部干涩，这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如果发现头发干枯、掉头发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排除结石或重大压力的情况下，要注意，这可能是肾中精血不足了。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酸腿软，并且与劳累无关，而且休息后也不缓解，或者夜里起夜次数明显增加，这是肾气不足的信号。这四个信号如果同时出现2个以上，建议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诊治。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月经会准，生育会顺，容颜会润，晚年会从容。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而善待的方式就是在身体发出微弱信号时，听懂身体的需求，给她必要的养护，守护好女性的一生。
1: 非常感谢杜慧兰教授的精彩演讲。
2: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匠人的代代坚守练就了流传后世的丹技，古老的技艺更需要现代的标尺来作答。今天我将奔赴北京协和医院。
4: 张主任，经典名方传承了这么久，但是放在今天它还能起到作用？
5: 依然有用。我们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青春期以痛经可能最为常见一些，那么育龄期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不孕，还有更年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些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定坤丹。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坤丹，是因为定坤丹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涵盖了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了解一下。
4: 好。如果女生在痛经的情况下，定坤丹它能起到作用吗？
6: 我们设计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实验，将患者呢随机分为2个治疗组，一组呢是定坤丹组，另外一组是安慰剂组，治疗12周。我们每4周会对患者的疼痛评分进行评估，实心的这部分是定坤丹治疗组哈，然后这个空心的这一部分呢是安慰剂治疗组，可以看到分界很清晰的，这是一个 VAS 评分，它是一个视觉模拟的疼痛评分。你 看它之前基线是在4到6之间，然后经过治疗12周之后呢，是在2左右，二就是疼痛评分相当于比较轻了，
4: 非常明显。
6: 对，定分单治疗组它的疼痛评分经过治疗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从下降趋势来看呢，其实中重度疼痛患者呢，它的疼痛评分是下降的更为明显的，经过治疗之后。
4: 定坤丹的止痛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下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服用之后会在体内发生怎样的作用和变化呢？咱们继续探索一下。
7: 代谢组学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同时观察多种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也就相当于给血液里的小分子做一次全景扫描。最后呢，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它并不是作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分子，是作用于一个多环节多通路的调节。有研究认为前列腺素和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它呢就可以促进子宫平滑肌和血管收缩，加重疼痛。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前列腺素水平、催产素水平和血管加压素水平是下降的，具有镇静作用的贝塔内啡肽水平是增加的。
3: 多靶点共同调节，有效抑制前列腺素等激素水平，这正是定坤丹调节痛经背后的奇妙之处。
4: 痛经的问题过后，我们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5: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呢，大概是5%到10%，月经异常，月经总是不能按时来，老是延迟，或者会脸上出现痤疮、多毛等等这些，体重突然有增加这种现象。
4: 定坤丹在临床上效果如何？
5: 这个研究呢，是选取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人群，把他们分为3组，一组呢是单独口服我们的定坤丹，另外一组呢是用了常规的西药，还有另外一组是采用了定坤丹和这个常规的西药联合治疗。那我们看到的是定坤丹联合西药的这种联合治疗会比其他2组，比如说改善月经呀、降低雄激素水平呀、改善代谢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单看定坤丹这一组，在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这一方面呢，也是优于西药组的。咱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
7: 我们发现中药定坤丹、西药以及联合治疗均呈现不同的代谢变化轨迹。西药对于氨基酸的代谢可能更为有效，定坤丹可能对于脂代谢调节、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高密度脂肪酸的调节可能更为显著有效。我们进一步做了定坤丹对于脂代谢调节的一个代谢图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磷脂变化非常的显著。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如果中药西药联合服用，它是一个协同起效的作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伴随着我们对于这张经典古方的探索，我们能够感受到定坤丹从对青春期痛经的调理，再到育龄期对于多囊和不孕的治疗，我们团队的研究始终在不断的继续进行的。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管理工作了。
8: 定坤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中药，而且呢有很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那对于一些比较轻的更年期的症状，单用定坤丹有的就能够缓解了。如果它症状缓解的还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治疗，而且相关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哈，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4: 在协和，我们看到了一群中国医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把一张古方背后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项又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传承让中医药活下来，而循证会让世界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

0: 市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 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9月末 中国广义货币 M2余额 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 环比小幅回升 0.4 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 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汽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 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
1: 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的重要窗口。东盟国家拟探讨跨境烟霾治理。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5: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第140届广交会， 也就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 将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万家。 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 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 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 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 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日前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个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近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东南亚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烧荒开垦、为发展油棕等种植业，人们开挖沟渠、排干泥炭地积水，增加了林火和火势蔓延风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导致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声明说，一艘船只于13号遭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均已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只于14号遭袭后船体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均安全。声明还说，该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且违反国际法。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也门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机场，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的机场下手？与此同时，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动向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那么三方各自有何打算？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人王周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当晚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机场频繁遭袭之际，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

0: 部分代表通过线上形式参会。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选择在大会开幕前连续打击机场与石油设施，时机选择耐人寻味，这直接影响了国际油价和地区航运信心。另据美联社11号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1: 我们看到呢，沙特24小时之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攻击，而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的则再次打击了，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有观点认为啊，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将国内战场上的压力要转移到沙特境内，对此您怎么看？
2: 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观点的，因为不仅是打了机场，一共发射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机场，还有包括沙特的能源设施。
1: 对，
2: 因为机场和能源设施基本上都是沙特最大的软肋。那么胡塞武装如果真的想要逼着沙特让步的话，一己之长攻击之短。在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就说如果你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扔石头，因为沙特就是住在全世界最贵最漂亮的一个玻璃房子里。但是相比之下，胡塞武装很显然他住在一个怎么讲茅草房子里，那么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房子。如果像胡塞武装这样的行为体想要打赢这场战争，或者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他就瞄准了沙特最大的软肋，就是你这个玻璃房子。因为沙特现在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机场还有民用设施还有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正常就成为了胡塞武装打击的一个对象。您刚才问沙特的打击是不是有用，现在看似乎有效，但是不能实质性的转变战局。因为现在这场战争是最近几年都是这样，是一种完全新形态的一种战争模式，就是这种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因为地区国家导弹和无人机泛滥，这种武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任何一个小组织小武装都可以随时摁一下按钮向一个大国发起挑战。那么沙特对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像美国对伊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样，沙特对胡塞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么最近的打击，胡塞武装说你打了119次，那也门政府军说我打死了胡塞武装950人，摧毁了380辆军用车辆。但是呢，对于战局的实质性进展，到现在看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这种非对称战争，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新形态的特点所决定的。
1: 就像您所说的这种非对称的新的战争的特点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差异在里面。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沙特的这个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向多个国家的求援。有人呢就算了一笔账，说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一枚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它的价格不到10000美元，而拦截这些无人机的沙特的爱国者这个拦截弹，它一枚的这个价格呢，却达到200万到400万不等，而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是2到3枚拦截弹去拦截一个目标。那这样算下来，就像您刚才说的，住在这个玻璃房子的这个国家，即便是富得流油的国家，长时间的打下去，是不是也会被拖垮？
3: 的确是这样的。在这个2月28日梅以一战事爆发以前呢，美国的媒体报道，大约沙特有2400枚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那么它一共有16个地空导弹连，一共有108具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在这16个导弹连中间，有12个导弹连是有7具发射架，一个单元有7具，另外有4个呢是6具，加起来一共是108具，在这个2月28日到4月7日这个高强度作战期间呢，它一共这个消灭了大约空中的目标是894个这样的这个目标，那么消耗的爱国者的 PC-3 导弹将近2000枚，这样算下来的话，它大约只剩了400枚左右，所以后续这个打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捉襟见肘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到现在普遍的认为，它的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已经消耗完了。但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无人机和这个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价格完全不对等。到现在它已经不再是用爱国者 PC-3 去打无人机了，这个是完全这个无法承受下去的。所以它一般是用爱国者导弹去打胡塞的弹道导弹。 而无人机呢改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这个拦截。但即使这样的话，它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打击的时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对于机场这个目标，大约也就是发射2枚到4枚导弹，最高的时候发射6枚，这已经就让沙特感到非常的难受。他为什么拦不住呢？其实并不在于他现在导弹还剩多少，主要的原因还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沙特的防空预警系统、反导预警系统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失效的，导致在攻击的过程中间出现的伤亡是比较大，没有及时有效的这个预警。那么无人机的这个预警时间应该有20分钟左右，弹道导弹的大约在2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这个预警，表明它的预警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攻击的过程中间，采用的是混合攻击的模式，就是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块儿这个过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有效的应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打掉某一种，另外一种武器可能就突防了，而且它控制是弹着时间，同时这个弹着。就是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同时弹着，它在战术上比较有利。第三一个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目标过于分散，它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啊，其实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它要保护利雅得，保护东部的油田，还要保护南部的军事目标。这一点，16个导弹连要想进行保护，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攻防的作战过程中间，正像刚才廖市长讲到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导弹的齐射，另一方面是生产线开足马力也没办法生产出来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今后的这个问题啊，就导致了这个强弱的对比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能不能形成一种低成本有效拦截，可能就决定着未来这个在作战防空反导作战中间主动权到底在谁的手中。
1: 而沙特的这个窘境呢，还体现在这两天呢，正好有2场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石油大会呢，在利雅得举行，而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攻击啊，多家能源巨头退出，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这也让这个国际会议也是有点黯然失色。而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呢，作为沙特2030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频繁的遭到袭击，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这样的袭击，一方面是让当下的沙特人心惶惶，另外呢，也是要对沙特经济转型战略造成一定的冲击。
2: 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完全重合。如果胡塞武装不是趁机这么做的话，我完全不相信。因为这一次大会本来是原定是4月份召开的，因为年初美以冲突的爆发，不得不延迟到今年的10月份。那么现在这个大会的场所啊，距离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特别近，只有10公里，所以当时各国政要云集，就要调来这个机场。那么胡塞武装一打，沙特立刻就说，要求参会者转移到东部达曼的法合德国王机场，沙特提供4个小时的路上的交通工具。但是呢，这个效果是非常，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11号当天本来还有一场大会，就是世界能源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果作为联合主办方的意大利首先说我就来不了，因为交通的问题。然后就是您刚才所讲，世界石油高管基本上都没来，包括道达尔、BP 等等等等。那么世界石油大会它是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确实是要黯然失色，让这个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我看从9月29号之后，他公民的这个手机上啊，自媒体上就接不到威胁短信的提醒了，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这个国家非常安全，大家都来。但是呢，胡塞武装这么一打，直接就把这个幻想给戳破了。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所讲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外国投资也大幅减少。那么本来沙特是给予厚望的，因为本个月还要召开未来投资大会，这也是一个年度盛典。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 因为形象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它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信心这种东西一旦没了，你怎么让人回来？所以能源大臣他说，我们沙特人是打不垮的，我们就像凤凰一样，可能会浴火重生。

0: 但问题是沙特有信心，投资者可能会害怕，只要胡塞武装不停地这么捣乱，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就很难回来。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呢，沙特这个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像包括英国、法国、埃及还有巴基斯坦呢是求援，目前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反应？您觉得这些国家会向沙特伸出援手吗？
2: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某种情况下来讲，向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国家对于沙特的支持，包括提供一部分的这个防空武器系统都没有这个问题。对于沙特的帮助可能让沙特能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就是他腾出手来有更多的目标呢由这些国家来进行保护，而沙特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保护最关键的目标，比方说圣城、利雅得这样一些关键的目标，然后空中力量腾出手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1: 与这些国家相比啊，土耳其呢说可能要派兵到沙特来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义务，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您觉得土耳其的加入对于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他跟其他的国家这个表态基本上是类似的，政治上坚决支持，而且也同意派出一部分的防空武器系统，包括主要是一些低空近程的防空武器、战斗机还有飞行员，以及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情报支持人员都会到这个沙特。10月8号基本上有这样的这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的基本原则边界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保护沙特不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一样，让沙特腾出手来能够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而保护沙特境内的目标可能有一部分任务由土耳其承担。
1: 好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呢，胡塞武装警告如果美国参与侵略将会遭受重击，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被曝想介入也门局势，却遭到了沙特王储的反对。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但近日美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除美国正考虑参与打击行动外，多个国家正酝酿向沙特提供进一步支援。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据美媒此前报道，英国已派出一架旅行者加油机飞赴中东支持沙特的防御行动。法国世界报称，法军向沙特的重要能源港口盐布派遣了改进型防空系统。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以获得沙特同意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目的是让以沙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反对以方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
1: 特朗普放话说呢，可能会加入到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这是对沙特的一个安抚呢，还是说美国真的要准备要军事介入？毕竟呢，之前啊，这个美国是多次拒绝了沙特。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的这个变化，与此前不参与到现在可能要进行参与，还是要对也门胡塞武装构成强大的威慑，同时一部分就是您所说的安抚一下沙特。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对这一次沙特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有一个这个判断，认为沙特可能有一些误判，这个误判包括他跟阿联酋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误判，那么对美国加入这场冲突的这个意愿有一个误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能力也有一个这个误判。其实这后两点都跟美国是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美国要解决伊朗、解决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问题， 红海和这个也门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支拖鞋军，这是一支有点像滚刀肉一样的一支部队，真正要向空中力量进行打击也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把主要的重心还是要放到伊朗，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要的问题要由沙特来进行解决。
1: 相对于美国的这种安抚啊，可能以色列是真的想介入到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战事当中，因为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算盘来讲呢，他可能想通过这样一个军事合作来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沙特王储的反对是不是也明确地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条路走不通？
0: 我觉得他是想真的想跟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是不是想介入也门局势现在不好讲，没准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他都知道胡塞武装不好惹，所以今年一直以来美伊都不想招惹胡塞。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他真的想打胡塞的话，你直接下场就可以了嘛，那你为什么现在说说这些会而不费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我现在对沙特是雪中送炭，我是真的想跟沙特搞好关系，而且我也是为了国内的大选。但是沙特拒绝了，因为沙特的顾虑也是真的，我要考虑国内的民意，我毕竟我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而且我还要考虑伊斯兰世界的想法。我现在打胡塞我是师出有名，但是我如果沾上以色列的话，可能就要含金量就要缩减。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很担心我会不会像阿联酋一样被以色列给卖了，因为以色列突然之间就爆料说我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实际上阿联酋是不想承认这一点的。那么沙特很担心我会重蹈阿联酋这样的一个覆辙。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您走进印尼的潜水天堂马拉图阿岛。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减小到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说起印尼小众的潜水目的地，不少潜水爱好者都会想到静谧的德拉旺群岛，它也叫做达拉湾群岛。这片海域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岛屿，其中有4座小岛深受潜水爱好者欢迎，体验也各有代表性。它们分别是达拉湾岛、马拉图瓦岛、圣加拉奇岛和卡卡班岛。4座海岛各有特色，也拥有各自独特的海洋生态。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带我们走进这里，聊一聊在这些岛上的潜水体验、生态特点以及值得亲身感受的海岛风光与旅行故事。你好，洛怡。
7: 你好，俊玲。
6: 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洛怡和我们分享了马拉图壮观的海狼群，还有丰富的海洋生物。那达拉湾群岛散落着好几座深受潜水爱好者喜爱的海岛，那除了马拉图瓦岛之外，洛怡这趟旅程还探访了哪些地方呢？
7: 当然这个它周围的这些岛我们都是日常会去的。首先呢，我先讲一个岛，叫做卡卡邦岛。这个卡卡邦岛呢，它的地形也是很有意思，它也是中间有一个西湖，它几乎就是一个中空的岛。那么它的西湖里面有什么呢？有无毒水母湖。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没有毒的水母湖呢？因为一般的水母呢是会蜇人的，毒性比较大的，甚至是能够让人瞬间丧命的。但是呢，它这个西湖呢，因为它常年的它的水没有跟外界有交流，就是它跟马拉图那个西湖不一样，它的水它没有一个水道跟大海连通，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水环境。那么在这里呢也没有水母的天敌，所以这么演变下来呢，这里的水母就慢慢的丧失了它的毒性，就变成了无毒水母湖。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去游泳、去浮潜、自由潜，都可以跟这些没有毒的水母去亲密的接触。当然，你不要非常暴力的去抓它，可以轻轻的用手托住它， 大的水母能够长到比手掌还大，就非常漂亮的黄金水母。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因为以前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只有帕劳，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只有帕劳有这个无毒水母湖。但是现在喀喀邦的无毒水母湖也是慢慢的越来越有名了。这个也是马拉图这一片小岛里面，除了马拉图的海狼之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6: 这个无毒水母湖它深吗？
7: 这个湖很浅，就是当然你往里面。

0: 面游的话是会有深的地方，但是在我们下水的地方也就1、2米，你就已经能够看到水母了。即使是小朋友去那里浮潜，也能够看到这些水母，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1: 那在这个小岛上，除了水母，还有其他可以看的吗？
0: 喀喀巴呢，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长尾鲨。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基本上在东南亚，只有菲律宾的妈妈帕斯瓜岛能够比较高几率的看到长尾鲨。
1: 就是马拉帕斯卡岛。
0: 那么在喀喀巴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机会看到的。但是它的这个长尾鲨呢，它只有在上午出现，没有像妈妈岛那么早，所以呢就不需要早起。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正常时间早上去这个潜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长尾鲨，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去水母湖玩，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潜水，看看喀喀巴的非常漂亮的软珊瑚，然后中午回到马拉图去吃饭，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节奏。
1: 听上去还是比较惬意的。
0: 对，因为妈妈帕斯瓜岛的长尾鲨呢，是要早上4点多、4点半左右，就天还没有亮就要出发的。因为那里的长尾鲨出现得特别早，就是它长尾鲨，它虽然都是同一个物种嘛，但是它在不同的地方，它们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在马拉图这个小岛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长尾鲨潜点，但是呢，那里的长尾鲨只有在下午才出现，就真的是很有意思。就很难解释说为什么同样一个物种，哎，它们各自出来玩耍的、吃饭的时间还不一样。
1: 那除了卡卡班这片海域，其他的几座岛呢，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呢？
0: 有的有的，还有一个小岛呢，叫做圣加拉奇岛。那这个岛呢，它就比马拉图岛更小。但是这个岛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它有2大看点，一个呢是曼塔，也就是说福分。
1: 刚才洛伊说到的 Manta 也就是福分，福呢是蝙蝠的福，愤呢就是愤怒的愤，把左边的竖心旁变成鱼字旁。福分是一种形似蝙蝠的大型鱼类，以浮游生物和小鱼为食。Manta 呢是它的英文名，源自西班牙语，意思是毯子。大家可以想象它在海里游动的姿势，就像夜空中飞行的蝙蝠。
0: 那在曼塔的季节，就是冬天，有机会看到一大群的曼塔。就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我去的2次，我都是在夏天去的，就不是曼塔的季节。但是我有看过视频，就是在海面上面拍的，在船上面拍的，是能够看到一只一只的蝠鲼在水面游，水面哦，不是
1: 在
0: 在水
1: 水面
0: 下，
1: 游
0: 就是一只只像黑色的风筝那样。一排的能够数过去，能够有7、8只，但是这个只是一对，然后那边有另外一对，就是可以说是完数不完那么多，我觉得是非常壮观，我光是看视频都觉得很壮观。
1: 所以，想要邂逅福分风暴，得选冬天去才行啊。
0: 这个其实挺难抉择的，因为冬天它是雨季，因为曼塔它其实是吃浮游生物的，所以呢，它的水的能见度越差，它的水里的杂质越多的时候，它的食物越丰富，那么看到曼塔的机会也就越大。另外一方面来说，水的能见度不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潜水体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我可能会选在11月，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曼塔了，但是雨水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1: 除了福分，这里还能见到小海龟，是吗？
0: 对，这个也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体验。因为小海龟呢，首先给大家补充一个科普，就是海龟呢，它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就是出生之后，它可以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呢，母海龟呢，到它已经要产卵的时候呢，它一定一定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产卵。也就是说，海龟它一旦是有一个产卵地，它世世代代都会回到这里，就是它是出生自带 GPS 定位的，它不管去到多远，它都能够找回它出生的小岛。那么圣加拉奇呢，就是一个绿海龟种群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栖息地，而且现在呢，这个岛上呢是只有一家度假村，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居民的，人类的生活的干扰特别少，同时呢也设置了一个海龟保护区，就是海龟在这里产卵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把它的海龟蛋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埋起来，因为如果

0: 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弱的呢，就是需要人工的去把这个沙子给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这个小海龟出壳之后呢，它就把它放到沙滩上面，它会自己爬向大海，而且在它爬行的这个过程中，它就能够形成一个类似 GPS 定位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我出生的地方给记到我的系统里面了，那我以后当我要产卵的时候，我就能够找回来。所以呢，这个保护员的工作人员呢，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个海龟卵，但是并不会说直接的把出生的小海龟直接的放到水里面，因为他们是需要这个爬行的经历来去记录这个 GPS 定位的。
1: 那在这座岛上，海龟的数量很多吗？或者说，经常就可以见到海龟？
0: 不是随处，就是他们，首先呢，他们有一片沙地呢，是去埋这些海龟蛋的，同时呢，旁边有一片沙地呢，是围起来的，就是这些出了壳之后的，小海龟呢，他们会集中的放生，所以呢，刚刚出生呢，他们会先集中在另外的一片沙地上面围起来，还有一个水池子呢，也是放这些小海龟的，但是只是水，只是海水，就是没有喂食，因为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人员还不太熟悉，说应该喂什么食物给小海龟，但是只是放这个一天，所以他们并不会饿死，只是说把这些刚出壳的小海龟集中到一起，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小海龟转移到沙滩上面，让他们自己爬向大海。为什么是晚上呢？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没有人工光线的干扰，就是它可能有月亮去给它指引方向。但是白天太阳太猛烈了，这个小海龟是找不到方向的。所以它们的生物的习性都是在晚上去产卵，晚上出壳，晚上爬向大海这样。
1: 这样的体验还真的挺特别的。这些科普知识都是可以在当地实地看到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海龟特别多，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一次潜水，看到一两只海龟已经觉得不错了。这里呢，可能一潜下来，你都懒得数了，反正超过10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种成年的海龟特别多，同时这个也是说明它这里就是它的一个繁殖地，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海龟呢，都是回来准备繁殖的，也有比较大机会看到海龟交配。所以呢，我们不光能够在潜水的时候看到海龟，我们还能够看到小海龟，就是我们对于海龟的这种生物，它的整个生命的过程，我们就更加了解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洛怡，那你刚刚提到的水母湖啊、小海龟这些看点，是不是就算不是水肺潜水员，也是有机会可以体验到的？
0: 是的，其实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无毒水母湖，还有小海龟，还有海豚，还有鲸鲨这些体验呢，都是不一定需要水肺潜水员才能够体验到。比如说无毒水母湖，就是你哪怕不会游泳，就是穿着救生衣去浮潜，也可以看得到。然后鲸鲨也是，这边的鲸鲨呢，它知道这边有渔民，就是他们会有鱼排。有时候呢，就是抓上来的鱼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鱼，渔民会扔掉。那么这些鲸鲨就发现，哎，跟着鱼排有鱼吃，他们就会跟着鱼排来活动，久而久之呢，渔民也会去把这些他们不要的鱼去投到水里面去给这些鲸鲨吃。那么你这样说，这些鲸鲨呢，它其实本质上呢，它还是野生的，只不过呢，它有一部分的食物来源是来自人类。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圈养的鲸鲨，因为他们还是能够自由活动的，而且它可能今天来，然后明天换一条鲸鲨来，就是它并不是说像我们那个海洋馆里面那种完全是把鲸鲨囚禁起来的。 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呢，所以达拉湾的这个地方看到金鲨的几率可以说是接近100%。就是只要是排除满月的时候，因为满月的时候月亮太亮，渔民捕不到鱼，就是不会去把这些鱼倒到水里面。那金鲨也学会了，它就知道哦，满月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它就不出现。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律。
1: 很有意思的一个规律。

0: 我还说漏了一个地方，就是在马拉图岛上，不是在沿海啊，是在它的陆地里面有一个溶洞，就是那种喀斯特地貌雨水累积的融化的石头之后天然形成的一个洞，叫做蓝洞。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洞里面的水特别的蓝，但蓝的同时呢，又特别的通透，就是有点像九寨沟的那种海水。它这里面的是淡水，可能在底层呢稍微的有一点咸，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由降水形成的一个淡水的洞穴。那么在它这里呢，因为它是在这个丛林里面，所以它如果是在早上这个刚好是太阳升起来穿过丛林，角度合适的时候打到这个水面上，还能够产生耶稣光，就是潜下去呢会看到这个太阳会有一束光射下去，打在它洞下面的一个水下面的一个石头上面，然后会有一些折射的一些水纹出来，特别的漂亮。
1: 这是蓝洞，我们可以在那里浮潜。
0: 可以浮潜，可以游泳。那如果是会自由潜的，还能够潜下去。它这里呢，在大概是3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在8米的地方，会有2个洞是可以在水下穿过去的，就是说从这边游下去，穿过它水里面的洞，从那边上来。就是它的这个地形是蛮好玩的。
1: 洛伊会自由潜哈、啊？
0: 对，我会自由潜。
1: 下去了吗？
0: 下去了，也还穿了那个洞，特别好玩。就是这个地方，我当时觉得还没玩够，反正我下次我还要去。
1: 好，那洛伊刚刚有听你提到，就是在达拉湾这片海域还能够遇见海豚啊，那一般会在哪里可以看到？
0: 这个海豚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潜点啊，因为海豚它其实是它跟鲸鱼是一类的一个家族的。那么海豚呢，它并不是像那种珊瑚礁鱼群那样固定的在一个地方出现，因为珊瑚礁鱼群呢，它们基本上是要依赖这个珊瑚礁来生存，在这里有它的食物，同时它能躲避天敌，它去到外海它就存活不了。但是海豚其实是跟鲸鱼一样，它们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的，它们到处去，然后可以说是海洋改六子，而且呢，它们通常是成群出现的，通常如果是来马拉图潜水的话，它的潜水套餐里面通常会安排是最后一天潜水结束之后最后一天的清晨开船出去找海豚。我其实没有参加过这个清晨找海豚，为什么？因为我在潜水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偶遇了海豚，而且这个体验非常棒，就是我偶遇过2、3次吧。首先第一次呢，我们是看到有一只海豚在海面出现，然后我们就当时就非常想去下水去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潜水员，他就下去了，就很幸运的拍到了他在水下一点点的画面。但是呢，我们其他人也想下去的时候，那个潜导把我们给拦住了，他说你们下去是看不到的。那果然就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发现那群海豚已经走了。那么我到第二次看到海豚的时候呢，也是偶遇的，就是我们当时在圣加拉奇潜水完，我们在开船回去马拉图的路上，突然就看到一群海豚出现了，他们在跳水。然后我们就很兴奋的马上聚集到船头来看，因为这个海豚啊，它不是跟着我们的船在游，它是在我们船头，好像在带着我们往前一样，而且它们大概是有3到5只吧，就我不太数得清，因为他们是不断的在换队形，不断的来到船头，跳出水面，再下去，又来一只，又在跳，而且近到就是说我感觉我如果是弯下腰，我伸出手，就我
1: 就
0: 能
1: 能
0: 够碰
1: 触
0: 到
1: 碰
0: 它。
1: 到。
0: 对，就是他们一点都不怕人，而且感觉他们特别的喜欢在船头游，就是有点像炫技一样。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反对野生动物表演，就是我们非常反对那种在动物园、海洋馆里面去训练动物去取悦人类的这一种商业行为。但是现在是不反对海洋生物主动给我们表演。那当时呢，因为也是早上嘛，光线阳光非常好，阳光呢打在这个海豚的身上，还有这个水纹的折射啊，就非常漂亮。就是看到它这个光线，就好像一颗颗钻石那样在海豚身上，还能够清楚的看到海豚头部的那个出气孔。哎呀，我觉得那个经历真的是太棒了，觉得跟海豚特别特别的近。然后呢，我们又再次提出那个问题，说我们能不能下水去跟它一起游，就是我们保证不去伤害它。
1: 肯定不可
0: 但
1: 以
0: 是
1: 哈。
0: 船，对，潜导还是说不可以。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就问说，

0: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在它后面游，我们小心一点，不行吗？那其实呢，这个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说它怕人不怕人，而是海豚为什么喜欢在船头游呢？其实呢，是因为船开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个水流，一个漩涡。海豚在这里来到船头呢，它其实不用游的，它等于是搭便车一样。就是真的是海豚是非常聪明，它们不知道怎么发现的。你想，它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开始生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机动船，他们就不知道，但是后来不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然后就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说，哎，看到船这个就跟上去，不要跟在后面，跟在后面是那个发动机是危险的，再跟到它船头可以搭便车。因为这种水流，它蹦出水面其实是也很省力的，对于它来说是属于是省力，而不是说它需要花费多少能量去跳水去游动。为什么不让我们下水呢？因为一旦我们把船停下来，它这个水流没有了，
1: 他就
0: 那
1: 走
0: 海豚就
1: 了。
0: 觉得不好玩了，啊，走吧，今天不玩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刚刚我们和洛伊聊到会坐船去往卡卡班啊、圣加拉奇这些邻近的岛屿。那这趟旅程，洛伊，你全程是都住在马拉图瓦岛上吗？
0: 对对对，我们是住在马拉图上面，通常是一个度假村，去预定一个8天7天的一个潜水套餐，他就会每天安排在马拉图潜水啊，或者是去到旁边的圣加拉奇啊、达拉湾潜水啊，这样就是每一天去的潜点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还蛮丰富的。就是现在的基本上条件比较好的潜水度假村都集中在马拉图这个小岛上面，然后就是这些度假村现在还不断的在新建度假村，可以说这个地方的它的潜水资源正在被更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1: 不过我之前有看到新闻说，岛上至今还是有渔民依靠出海捕鱼为生的，对吗？
0: 对，有渔民在这里捕鱼的。就是我们潜水的时候，我们会避开这些有渔民的潜点。现在已经有出现一些让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迹象。一方面是我前面节目说到的这种有人去冲海狼群，慢慢的改变他们的习性，可能会把海狼群赶得越来越远。第二个呢，是前阵子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说，有部分的度假村去提供这个水肺渔猎的这种服务。什么叫水肺渔猎呢？就是说你是用水肺潜水员的装备潜下去，然后是带着鱼枪去打鱼。那么这个打鱼呢，其实它到底能打多少鱼，其实这个数量还不会特别大，因为它始终只是属于个别人的行为。但是带着鱼枪呢，如果它是一个潜水员会出现的一个潜点，那么它这个鱼枪它万一它是射偏了，射到其他的潜水员，这个就特别特别危险。因为潜水员，水肺潜水员，他在水里面有什么意外情况，他不能够直接出水。他如果直接出水，他会有减压病。那假如说他被鱼枪射中了，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出水面来去送到医院去。我觉得这种现象是特别可怕的。就是说现在因为马拉图在社交媒体上面越来越火，所以有一小部分的度假村，他们为了去取悦这些人，他们就会一些海洋保护呀，还有一些潜水的一些安全守则啊，这些底线放得特别低。而且马拉图在5·11·11这种中国黄金周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满人，各个度假村都满人的情况，所以我有点担心说随着它这样发展下去，它以后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受到破坏。
1: 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0: 其实马拉图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讲。就是它，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呢？其实它除了潜水特别好之外，它海水非常漂亮。我经常说它是马尔代夫平替，因为它也有一片很漂亮的水屋，就是你住在水屋上面，然后就会看到水里面的海龟可能 一天下来，也不用一天了，就是可能坐一个小时，可能能够数到十几二十只海龟从你面前经过。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退潮了之后，而且太阳直

0: 色，它海水就会出现非常漂亮的分层，
1: 嗯。
0: 就是这个浅薄荷绿到这种湛蓝的这种分层。所以呢，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说，大家在为了这个5层楼高或者说9层楼高的海廊去到马拉图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去爱护这个地方，不要让它因为一下子走红，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被毁掉的一个潜水天堂。
1: 确实啊，不少潜水圣地随着到访的人变多，更需要被用心守护。也希望大家来到马拉图啊这样美丽的地方，都能够心怀敬畏，好好守护这片海域，让这份珍贵得以延续。感谢洛伊，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

0: 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小幅回升 0.4 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隔岭水。
1: 钱塘江畔的一座书房里，一场以亡国为诗词为主题的品读会正在进行。
0: 这写的就是我们钱塘江边的风景，听出祖父当年的乡愁、乡思、乡情。
1: 一百多年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在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以他的字静安命名的书房，成为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0: 在静安书房聆听了一场诗词分享会，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诗词的喜爱。在这里有很多书屋都像这座书房一样，以王国维先生的字静安来命名。一百多年来，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到今天古城人的一脉书香，我们看到这份向学之风未曾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1: 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因西汉在此设置司盐之官而得名。2000多年来，盐官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更以官朝圣地闻名于世。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吸引无数游客文人逐潮而行，踏浪而歌。古往今来，人们惊叹于天下第一潮排山倒海的气势，也在弄潮而向涛头立的观潮诗中领略盐官古城的文化气度和精神风范。在盐官，安化王氏是一个世居于此的大家族，第32代后人王学海对家族历史颇有研究。
2: 这是我们王氏的族谱，可以来看。
1: 在清代光绪年间修订的族谱中，从精忠报国的大义到阖家睦邻的小节，家训族规多达数十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笃志和专精的内容。
2: 王氏的发祖训，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学者发起笃志，鲁修太公，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

0: 缺粮，
1: 对，粮食没有了，三天不吃饭，而吃倦不战，
0: 就算
1: 意义是法齐战经、嗯、他举了个例子，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父子善书微古今之怪，就是说他们是专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都忘记掉、嗯、就是专门练书法，
0: 要有一种心智上的确认和坚信，是吧？
1: 对对，在多字这个前提之下，你有了志气，但是你还要有专精，做人也好，处事也好，比较谨慎的，严谨的，钻研的，不倦的这种学习的，自己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也会影响你的后代。
2: 笃志，意思是要有坚定的志向和决心。专精则要求后人为实现志向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王家先祖从自身阅历和经验中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安化王氏出自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王家子弟王炳坚守孤城长达9个多月，最后殉城而亡。南宋朝廷追封他为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承袭封号，次弟言官城北成为安化王室的始祖。一次，宋高宗召见王沆，问他治国之道。王沆回答：民是国之本，只有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国家才能巩固。抱着这样的志向，王沆为言官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海棠。
1: 王沆他就是说，受封以后他不是有钱财了吗？我这个钱财怎么为地方的百姓做一些善事好事？第一个他就是叫增筑海棠，沿路的几十里路的海棠，他用自己皇帝封给他的财物捐献出来，就是增加和修筑海棠。
2: 今天的人们总会为钱塘江大潮的壮观场面而惊叹，但是在过去，大潮巨大的冲击力会冲毁堤坝，让盐场、良田和村庄遭受灭顶之灾。
1: 因为它每天有潮，大潮来的时候叫决堤，决堤了以后，整个的庄稼、房屋都要给冲垮，所以海会是非常严重的。
2: 那时，王沆把受封赏的财物全部用来增筑海棠，他时常漫步于江岸，看着潮水一次次猛烈地冲击堤坝，心中忧虑不已。思考再三，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盐官向北开凿2条河道，以分流潮水，减轻对堤坝的冲击。但在当时，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专门的经费，难以为继。王沆决定自筹经费，他捐出每个月的俸禄，召集百姓一起开凿河道。然而，由于地处沿海，土质疏松，挖好的河道屡屡塌陷，不得不反复地开凿、疏浚和修补。在众人眼中，这项工程似乎遥遥无期，但王沆坚持了下来。
0: 他坚持了多少年？
1: 他应该坚持了大概有20多年时间吧，时刻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这两条河修筑成以后，老百姓就把它称为叫木金港。木金就是王沆的字，叫木金。
2: 20多年间，王沆日复一日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河道中单石筑堤，从青丝年少一直干到白发苍苍。最终修成的河道让钱塘江的潮水得以向北疏通至嘉兴南湖。800多年过去，木京港已经在海宁方言中演变为麻京港，直到今天，这条水路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排涝通道。
1: 他受安化郡王的时候，使他有了那种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一种决心。他认为，我自己作为到江南来的安化郡王的第一代，我就是要以身作为一个榜样。
2: 身为王家扎根盐官的第一代人，王沆认为，只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家风，才能为家族兴旺打下基石。历史上，安化王室36人进士种地，200多人入朝为官，笃志专精也被写入王家族谱，成为后人遵循的人生信条。
0: 盐官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潮乡，每当潮水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的层层巨浪，不仅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 更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精神。一百多年前，一位少年时常漫步堤岸，来看钱塘潮的波澜壮阔与变幻无穷。奔涌不息的潮水，正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求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是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2: 作为宋安化郡王第33代后人，王国维在钱塘江畔的一座民居里度过了从童年到青年的十多年时光。如今这里已作为王国维故居向游客开放，王国维的孙女王领之时常回来看看。
3: 就是我老家了。
2: 故居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匾，鱼炉二字正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为这座宅院取的名字。
0: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3: 鱼炉，那就是既体现了他那种性情，也表达了他一种志向。一方面在治学，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教他的儿子。这时候我祖父静安先生10岁左右，正是学习的启蒙阶段。
2: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书画造诣深厚，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他把自家宅院称为炉，意思是即便身处简陋的房舍也能乐在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贺子自娱，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一天父亲要求王国维练习书法，却发现他心不在焉，自己潦草。父亲十分恼火，把儿子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3: 那天他写道，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既此小事，亦有魔尽然，极致精光，落笔何难焉。写字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也不能急躁，不能鲁莽，就像铁杵磨成针那样的去练字才能练好呢。曾祖父在教训我的祖父，不能有一丝懈怠，铁杵磨成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
2: 尽管王家老宅叫鱼炉，听起来让人觉得这里的生活一定是安逸闲适的，但这块牌匾背后却是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国维养成了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21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从上海到日本，从南通到北京，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志高远，犹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坚持不懈，恰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收获成功，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理念与王氏家风中的笃志专精一脉相承。王国维文史哲兼通，40多岁时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始终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上。相传王国维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三盏油灯，一盏读古籍，一盏写文章，一盏校勘文字。学生回忆，他每日伏案至深夜，三盏灯依次点亮，最后油尽灯灭才休息。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笑说，灯火有尽而学问无涯，岂敢怠慢。以铁杵磨成针的态度做每件事，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一封封家书里对儿女的叮咛。
3: 写给他儿子的有一句话哈，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
0: 也在强调坚持和有恒心这件事情啊。
3: 他这里边还有叮嘱呢，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 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他说的就是那坚持努力必有好的结果。这种教导呢，这种家训吧，影响了我祖父那代人，我祖父又把他呢又传给了我的父辈那代人，这个就是代代相传。
2: 择一事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王氏一族就像一路向东的钱塘江水，平日里默默奔流，积蓄力量，在大潮之日以惊天动地之势展现给世人磅礴之姿。这一天，王国维的曾孙王亮来到余庐，他带来一本王国维的词集《人间词甲乙稿》，以传统雕版工艺复刻，准备陈列在故居里。
4: 这个是我参与制作的，做了文本的审定，从他那个文本的选择更接近他早期的稿本，尽量忠实的呈现他的文本。
5: 哎，王老师好。
4: 您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书放进陈列柜。
2: 王亮在复旦大学从事文献研究，承袭祖上衣钵对他来说是荣耀，更是责任。20世纪90年代，王国维相关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作为后人，王亮觉得这项研究对于家族文化的延续有重要的意义，自己责无旁贷。从那时起，王亮就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曾祖父的手稿。刚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项基础性研究，难度并不大。一次，王亮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曾祖父著作《传书堂藏书志》的原稿，于是腾出一周时间赶往北京抄录。
4: 那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为抄书的时候这个高度兴奋。因为他真正提供阅览的有效时间每天就几个小时嘛，如果当中的荒废掉了，那么一天能抄录的东西很少。按照我当时那个节奏，我觉得我2-3-5年才能完成。
2: 王亮紧张地抄录了一周，等回家后他才发现有不少的讹误和缺漏。然而由于工作繁忙，等他再次到北京比对原文时已经是半年以后。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完成，王亮心里也没了底，即使停下也不会有人苛责，这样的念头偶尔在他心里闪过。
4: 这是一个小众的事情吧，就是你在做，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关注，你放下了什么也不做，人家也其实也想不到来批评。有时候会想到，如果是我的那个曾祖他经历的话，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学术他肯定要有个初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个人是很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说我当然不一定把它做得完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成工作目标。
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王亮像曾祖一样静下心来，不求速成，只要专注。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30多年过去，王亮已经撰写了数十篇论文。透过文字，王亮仿佛也与先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隔着时空的对话。
0: 王国维先生他非常珍贵的品质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4: 有时候想到虽然达不到他那样的这个境界或者呢，但是心向往之，如果心目中有他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多多少少我觉得做事做人都会做得更好一点。
2: 如今余庐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钱塘江畔，成为盐官的文化地标，起潮落深植在这片大地。今天的盐官古城生活着数千名安化王室后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
6: 这阵子又进了
7: 监管处了，
2: 王继康老人已经年过七旬， 前段时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刚出院没几天，儿孙的骨件修复工作遇到问题，他顾不上休息，帮着出谋划策。年轻时的王继康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木匠师傅。20世纪80年代，海宁组建了第一支维修施工队，王继康就加入其中。他接到的第一个古建修复任务是维修战鳌塔。古塔建于明代，历经数百年沧桑，绝大多数梁柱已经被白蚁啃噬残缺，外立面也损毁严重。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拆掉重建是最快捷的办法。
6: 那个时候他们说要把它拆掉了重新建嘛，好了，我说你建不起来的，把它拆了不是它的根了，这是历史，最主要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延长一年就好一年，这个是就是历史慢慢垂下去嘛。
2: 古建修复，王继康虽是半路出家，但他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决定先放下木锯，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厚重的书本，翻阅起资料。他请教文物专家，从建筑用料到瓦片图案，再到木梯复制，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
6: 在这中是一直一代一代做下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建筑的一种历史经验嘛。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都不一样的做法。一块大石头当初建的时候又没有记忆设备，怎么拿过来的，怎么把它加工成的，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就是稀奇了。
2: 王继康每天爬上爬下，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但他乐在其中。一年半以后，施工队圆满完成了这座古塔的修复任务。当把古塔交付给文保单位的那一刻，王继康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6: 要对得起祖先造的这个房子，修旧你不能把它换掉，就是把它还原嘛，哪有好偷来一次你就偷了一辈子，就是要坚持。现在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古代的建筑咋样的，这是也是一种文化。
2: 从那时起，王继康每次接到古建修复任务，都先查文献找资料，确保修复工作的准确性。数十年间，从王国维故居余庐，到山东的蓬莱阁、杭州的灵隐寺，一栋栋饱经沧桑的建筑在他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个充满热情的年轻木匠已经成长为古建筑修复专家。
6: 在这里呢，在底具是给个换，这两名是新的，这两个洞有没有换过。
2: 不久前，古建维修队接到一项任务，海神庙里的横梁损坏严重，急需修复。大家认为工程并不复杂，拆掉屋脊更换横梁半天就能完成，却没想到这个方案让王继康大为生气。
5: 就是我把屋脊拆掉，把这个瓦片揭掉，就打开天窗了嘛。现在不是有那个起重设备了嘛，我叫一拎把它拎上去，要换的把它放下去，这很简单的。但是王老师那天来，你可以一看他脸色，他生气了，他说这个脊又没坏掉了，这为什么要把这个脊拆掉呢？
2: 原有的构件一个都不能动，意味着只能在6厘米宽的空隙间更换直径10几厘米的大梁，难度很大。拆脊工期只要半天，不拆就是整整5天。王继康的选择让古建队懂得，一块一慢，衡量出的是对古建的珍视，更是对内心原则的坚守。
5: 宁可慢，宁可效率差一点，就是为了保住那个急嘛。最关键就是文物这两个字，如果你足够重视的话，你肯定是不会去粗制滥造，肯定要慢慢来的。
2: 如今一栋栋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已经成为钱塘江畔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它们见证着古城悠远的历史，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悲欢故事，也在斑驳的梁柱间门楣上镌刻下代代铭记的家风。
0: 钱塘江畔千年来安化王室笃志专精的家风已经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从先辈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到现在人们在各行各业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一缕家风就如澎湃奔流的钱塘潮水，不断地激励着后人探索新知，为这片土地注入独特的人文内涵。
7: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8: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减小到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甫并非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他写的那些欣赏自然的诗句，只反映着杜甫草堂生活的一方面。我们读着这些诗句，好像听田园交响乐，有时到了极细微极轻盈的段落，细微到嫩蕊商量细细开，轻盈到自在娇莺恰恰啼。然而另一方面，忽然转折过来，便有暴风雨的发作，田园立即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使他联系到现实的生活。那棵高大的染树，统统青盖，据说已经生长了200年。杜甫曾经在他旁边规定了草堂的地位，在他的近根处开辟了一片药圃。不料一天狂风呼至，江帆驶走，他的枝干还与雷雨力争，但是根断了，被风雨拔起，像死了的龙虎一般倒在荆棘中，使草堂前的景色失去了它最重要的部分。还有一次在8月，秋风怒号，把草堂顶上3重的茅草都给卷走，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黄昏时分，墨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夜，屋里漏得没有一块干土。他在无眠的长夜中唱出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由于自己的灾难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他在歌里这样说：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竟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这里正如他在《凤凰台》诗中所说的，要用自己的心血来孕育中兴的征兆一般，为了天下的寒士免于饥寒， 他宁愿牺牲自己。除却惊天动地的暴风雨以外，这田园里也存在着一些病苦忧郁的事物，使人想到人民的病苦而忧郁的生活。杜甫由于病局，想到天宝年间给杨贵妃输送鲜荔枝的情形：一夕南海始，奔腾献荔枝，白马死山谷，到今其旧悲。由于被刀斧砍伐的苦衷，想到人民被官家剥削的一物不移，又同苦衷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还有病柏和枯染，本来都是正直而健壮的树木，一旦病老便饱受齿枭和虫蚁的摧残。

生物界中的病象，都是杜甫联想到社会的病象。这片杜甫最初从荒芜中开辟出来的一亩大小的土地，依靠杜甫亲身的劳动，渐渐向四方扩展。茅亭旁有向外眺望的水槛，堂屋前栽种四棵心爱的小松，堂内设置了乌皮鸡。两年功夫，在清澈的溪旁建筑起疏疏落落的亭台，虽然简朴，却也略具规模。他看着眼前的天地疏朗，就是有病的身体也感到轻快，并且郊游稀少，自己觉得性命也是多余的了。这时他写了许多诗，述说他闲散的生活，例如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自过，对酒满壶贫。又如失学从而懒，长贫任复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但我们不要尽从这些诗句里去勾画他草堂生活的轮廓。他耕耘南亩，种树培药，必须具有一个农夫所应有的勤劳。尤其对于一丛丛的恶树，他常常手持小斧到林中去砍伐。还有寒毒的寻草，叶子刺人有如风蛰，他看他像是眼中的芒刺。他在百草凋枯前就背着锄头，率领小孩子们到处寻索，要把它连根除掉，因为一经严霜，会叶便与寻草同枯，没有法子分辨美恶了。他这样披荆斩棘，兢兢业业，最后才感到自自翻篱旷，更觉松竹幽，山移不可却，极恶信如仇。杜甫在他的耕作中深深地体验到腐旧的势力应如何铲除，新生的力量应如何培养。后来在764年的春天，他从阆州再回成都，想到不成材的竹子滋生太快，小松树又长得太慢，写过这样的警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不止对于眼前的恶木毒草尽力删除，他对于传说中的神怪也痛下攻击。成都市桥旁有石溪五头，传说是镇压江水的神物，蜀人以此锦夸，说千年以来江水泛滥，从来不曾到过城西南角的张仪楼。但是在761年秋雨成灾，灌口一带就被江水淹没了许多户。杜甫说，修筑堤防才能制止水灾，这是人民的力量，鬼怪何得参人谋。西门外又有两座高大的石笋，南北对立，传说是海眼，稍一搬动便会洪涛泛滥，他们挺立街旁受人膜拜，而人民仍不免于天灾人祸。所以杜甫对于这两座石笋和五头石溪，都希望能有一个大力的壮士把他们提起来抛至天外，不要让他们长久地在这里蒙蔽人民，像是佞臣们蒙蔽皇帝一般。同时他对于眼下的文艺批评也不保持静默了，这时全部的唐诗仿佛进入了一个暂时休息的状态。岑参已经结束了他的开辟新境界的边塞诗，楚光熙死于759年，王维死于761年，李白死于762年，下一代的孟郊尚在童年，韩愈、白居易还没有降生，元杰默默地在760年把孟云卿等七个诗人的诗搜集了24首，编纂了一部《夹中集》，倡导关怀人生的

他们的理论虽然恰中时病，但他们的诗才有限，创作的成绩很平常，不曾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这时没有休息的便是杜甫，此后他还继续了十年的丰富的创作生活。可是他的诗也不曾被当时所谓的诗人们所接受。那时流传下来的诗选集，如《中兴兼气集》《和乐英灵集》里边就没有选过一首杜甫的诗。他们不但不承认他的特殊成就，反而常常制造出许多谣言来诽谤他。就是后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作者也不加审查，把一些恶意的谣言写在杜甫的本传里，使后人对于杜甫发生了许多误解。那些拘泥形式的评论家们不但攻击杜甫，对李白也不放松，所以杜甫在《不见》一诗中说李白：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说得最清楚的是后来韩愈写的《条章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而鱼，哪用故棒伤，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由此可见，李白、杜甫不止在生前，就是死后也不断地受人毁谤。杜甫针对着他受的毁谤，写成了《戏为六绝句》。这六首绝句表面上是替初唐四杰辩护，实际上是对当时文艺界里的批评。例如第二首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笑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说这四个诗人在当时是革新的作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便任意笑他们。又如第四首：才力英男跨数功，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蓝条上，未彻鲸鱼碧海中。这是说论才力你们并不能超过四杰，现在还有谁是特殊的诗人呢？你们小巧的诗句不过像蓝条上飞翔着的翡翠鸟，并没有彻鲸鱼于碧海那样大的气魄。蓝条翡翠指的是元杰在夹中集序里攻击的那些喘言生病寻章摘句的人们，至于大海惊涛气象万千，则只有李白、杜甫才能有表达的能力。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不止在政治上，就是在文艺界里也是处在被人误解、被人否认的地位。他对于他的故乡和流落在他乡的弟妹还是念念不忘。他从刚到成都的那一天起就这样说：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在他起始经营草堂时，他也不曾放弃过顺江东下的念头。但是东京没有收复，乡关充满胡骑，弟妹的消息长期隔绝，他常望云山以外的长安、洛阳，在风色萧萧的夜晚，只空空地感到万里正含情。想到这里，草堂四围的幽花小鸟再也维系不住他的心情，他的悲感又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平野里奔腾起来，发出悲壮的声音：洛城一别三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涧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家不悦清宵立，异地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成圣，司徒即位破幽燕。同时他请名画家韦燕在他的草堂东壁上画出两匹雄赳赳的骏马，好像他心情的写照。一匹河草一匹丝，坐看千里当双蹄，实为安得真至此，与人同生亦同死。论时代，杜甫离开了开元天宝的盛世；论地域，他离开了洛阳和长安。所以草堂的四邻没有亲戚，没有旧友，和杜甫一起来往的都是一些落魄的文人和不知名的田夫野老。北林是一个退职的县令，爱酒能诗，常常踏着蓬蒿来访。南林有诸山人，曾经留杜甫在他的水亭中饮酌，还有卖文为生的扈思荣也是他的酒伴。在春天，黄四娘家的万花盛开，把树枝都压得低低垂下。此外，野人赠送樱桃，邻家的美酒小孩子在夜里也能赊来。到了寒食节，大家聚在一起便是这样的。田赋要接去，邻家问不为，地偏相识近，鸡犬亦忘归。这都是杜甫的新朋友，他们真实质朴，彼此没有闲猜，给思乡异地奋起多病的杜甫不少的安慰。然而他为了生计，也不能不和另外一些友人周旋。他的家庭虽然没有在潞州和铜鼓市那样的饥寒交迫，但是孩子们还是面色苍白，有时甚至饿得愤怒起来，向父亲要饭吃，父亲没法应付。他初到成都时，仰仗一个故人分赠的禄米，一旦这后路的故人书信断了，他一家人便不免于饥饿。他给唐兴县令王乾做唐兴县客管记，随即一再寄诗给他，希望王乾给他一周记。是欲魏某骑马到草堂给他送来买药的代价，他也得作诗酬答。这都足以说明草堂周围的农产物还不能养活杜甫的一家人，杜甫仍然要强将笑语共主人，卑贱生涯百忧急。这时海内多难，武臣都做了高官，各处的小军阀割据地方，日趋跋扈。成都的武人也是这样，他们声势赫赫出入锦城，有的宾朋满座任侠使气，有的暴力专横无恶不为。杜甫和这些人也不得不勉强周旋。公元761年4月，梓州刺史段子章赶走绵州的东川节度使李焕，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成都尹崔光远在5月率西川牙将花敬定攻克绵州，斩段子章。花敬定自己觉得杀段子章有功，在东川任意抢掠，妇女又带着金银着穿的，他们的兵士们就把他们的手腕割下夺取着穿，乱杀数千人。他每逢宴会，常常不遵守当时的制度，用朝廷的礼乐。一个这样残暴而专横的武人，使杜甫写出了两首名诗，细作《花卿歌》与《赠花卿》，尤其是《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绝句有人解释为雨寒讽意，说花敬定私人宴会不该用代表国家的礼乐，也可以理解为对花敬定的颂扬。但无论如何，我们读起来总觉得诗和人是很不相称的。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草堂》，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1: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2: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3: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4: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5: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6: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7: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8: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9: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8: but we've never walked.
10: This i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0: 这是一个八零后女孩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代独生女孩的共同经历。青年作家简洁书写成长的循规蹈矩，刻画爱的束缚与偏离。本期轻阅读，翻开简洁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共同面对独生一代女孩无法逃避的成长课题，和世界上另一个自己一起成长，在成长中获得治愈。
1: 青年作家简洁的长篇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有一种自传体散文的气质，平淡细腻的叙事，情真意切的讲述，将读者带往主人公张小默的童年和青春期，也唤起读者对于成长岁月的记忆。特别是80后90后的独生女，往往能从张小默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小说的腰封上印着这样一句话，那些成长的到此永远无法愈合，直到我们挑破它。在阅读小说，以成年人的眼光复盘那些童年往事的同时，我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唤起记忆中那些快乐和悲伤的部分，检视并且治愈那些并未真正消失的心理伤痕。简洁在《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中细腻地描绘了一组青春期群像，她剖析主人公张小默的内心，也让张小默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和解读他的同学们。和很多描写高中生的小说一样，《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也写考试升学，也写少年人对于大人世界的探索，也写那些朦胧的情感。但是简洁想要讨论的不止于此。小说里的张小默看过《花季雨季》《17岁不哭》，这些故事的背景在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张小默生活在中国一个并不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张小默的高中是全省最好的中学，本地的考生上分数线就能录取，周边县市的考生则要考到当地的前两名才有机会录取。其中有些同学的普通话讲不好，一直讲方言。张小默就有一个这样的男同学，在省城人们自认为讲的是正宗的方言，省城人会歧视讲不正宗方言的人。在张小默的班级里，就有很多人学那位男同学讲话。班主任于老师严厉地教育了这些孩子，他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嘲笑别人的份，今天是你们在嘲笑县份来的同学，到了去省外读大学，被嘲笑的就是你们自己，到那时你们就会知道今天自己的举动有多过分。学生们沉默了。简洁写道，对于他们来说，要考去好大学就意味着要去省外读书，他们此时的优越感建立在他们是省会城市的小孩，而一中又是全省最好的高中，但去到外省，他们在别人看来就是贫穷落后的省份来的学生。张小默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初中因为嗓音而被嘲笑的经历，让他迅速地理解了被学舌的那位同学可能有的感受。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是独特的，青春期没有标准答案。正在读小说的你，无论是正在经历青春期，还是作为过来人，甚或是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都能从中获得另一种关于青春期的理解。
2: 当时我记得我那个编辑，他觉得写的非常好的一章，就是那个16岁花季的那一节，就是说不是只有站在中心的人才配过花季。他觉得那一段非常有力量，就是里面那个叫周记的那个女生，就数学非常好的那个女生，他就觉得她那个状态非常的飒爽。在那一节里面，既出现了周记跟女主的那次放学后的谈话，然后让他看到，就是除了校花，除了在篮球场上他们就是选去跟他们一起打篮球的那些人，就是闪闪发光的那些人，然后也有像周记这样，就是不在意是不是站在中心，他非常有自己行为准则，就是 有自己行为轨迹，非常坚守自己，就是有点像谢尔顿那种感觉的那样子，就是看上去有一点怪，但是也非常有个性的女孩是怎么样度过她的花季的？包括那张有初中的那个男，他的同学，那个丽景，就是在打篮球的过程中又重新回归，就是回归故事。他，然后我编辑就说你这一章写的特别好，可以说是整个下半部最佳。然后他又说，就是不是只有站在中心的人才配过花季这个命题，他非常喜欢这个立意。我就觉得非常好，就是说，难道青春的描写就只有女主角闪闪发光的女主角，或者是平凡的但被女主看中的女主角吗？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包括他说我书里写了50多个女性群像，她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这样的应对青春的过程。写的时候我没有下意识的这样子去讲，去想要就是写出这么多不同的人，但是写完之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样貌，我觉得可能算是青春的另一种注解吧。
1: 书中的张小默一直在为离开的那天蓄力，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已经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变得日益清晰。在观察别人和剖析自我内心的同时，他懂得了，并不是所有的人的16岁都会成为众人的关注中心，但没有被众人追捧的美，也可能独特、绚烂而热烈。我们在读张小默的成长故事时，会被他的16岁打动，包括关于学习、考试、升学、红榜这样的内容。张小默沉浸其中，散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充实与快乐。初中时，邵湘阳邀请张小默加入斗题的团队。斗题的方式除了比做题的多少，还有做题的时间、做题的思路，还有同一道题找到有几种做法。斗题给张小默带来学习的成就感，甚至在他升入高中后还会想念那段斗题的经历。
2: 写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学习这部分它是一个很燃的过程。我有一个朋友说一看就是真学霸才能写出来这样的内容，因为他那个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写的非常的具体扎实，不是那种很形而上学的那种那些学习的过程。我当时写的过程我觉得我也非常沉浸，就是那种就是学习知识，就不光是学习成绩的过程，它是学习知识的那个部分，就包括他斗题的那部分，他其实是在也是在转换他在班上被孤立的地位的那个过程，他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他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改变。就是我们那段时间那个斗题那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后面两个就是那个丽景、邵湘阳包括方让这个角色，他们确实就是每天有斗题的这样一个就是第二天的一个你说游戏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是第二天有这样一个期待在那个地方，你今天晚上做完这些题你第二天你是可以有反馈的，然后你们之间会有一个什么竞赛的乐趣也好，比较也好还是什么，包括他自己英语也跟他们就是重新讲题啊，就是他们就是你在做题的时候你会对第二天会有一种期待，就不是你一个人在奋斗，既有一种就是我把一个东西一个知识我把它学通的这样一个乐趣，就那个电路图很复杂，然后我到1点钟，然后突然我画了哪几条线它就 OK 了，那种开心，包括几何题啊那种就解题突然心流状态的那种快乐，就是它是真正的一种学知识的快乐。然后我也写张小默特别爱做英语，因为他特别擅长这个事情，他擅长这个事情他就能在里面找到乐趣，比起做数学卷子他肯定就更爱做英语卷子，然后你把一个事情不停的通关，就有一种你在打初级游戏不停的把它打到星级完整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会觉得这个过程还挺让人兴奋的。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理解就是学习知识这个问题，我特别愿意把一种就是入门的知识在开始的那段时间特别扎实的把它理顺，然后突然 突破的这样一个感觉，就它不一定就是做卷子我就是为了考试，然后看上去很变态，然后好像这个人很呆之类的，他应该是进入了一种学习知识的心流状态，我觉得。然后我一直觉得到高中之后，虽然他高中其实也成绩也挺好的，但是因为少了就是方让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跟他在一个班，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有很大的遗憾的。在这一块我自己一直觉得如果方让跟张小默一直在一个班的话，他们之间互相的成绩应该会更好一些，那种相互追赶的那种斗智斗勇的那个感觉可能会对互相都是一些刺激。到高中之后就有一种要么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奋斗，要么就是追赶不上，要么就是他突然超了别人好远，也没有什么就是互相帮助的那种感觉，就一直是一种很深的遗憾吧。就是这样讲，在初中那段学习的日子确实还是挺快乐的。
1: 张小默曾经暗自庆幸自己是独生子女，虽然这种庆幸显得有些残忍，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她确实就夹在时代中，拥有了几乎没有被差别对待的童年和少年。她曾经拥有作为独生女的优越感和幸福感，直到8岁那年的夏天午后，她偶然发现父母的心里一直期盼的是一个儿子。她的天真愉快的童年从那一刻戛然而止，这件事影响了她的一生。在小说的代后记《艾米尔》中，我们看到了母亲写给张小默的信，那是对于那个遥远夏天的张小默的温暖回应。母亲在信中这样写道：当我知道她是一个女儿时，有几分遗憾。我认为男性有着一些自身的好处，男性比女性幸运，我希望我的孩子幸运。我在心里暗暗想，我要用全心去爱他，毫无保留地把母爱奉献给他。
2: 母女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一写但是又很难束之于口的一种关系。母亲跟他跟张小默基本上算是一个正面的角色，他里面一些非常纠葛的一些事情包括我编辑觉得非常震惊的就是说一句话，就是他初中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如果不是第一名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这一句我编辑觉得非常震惊。他是一个男孩，他对这句话非常震惊，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因为他性别为难就可以非常自然的接受很多宠爱，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然后包括就是初中的时候老师们不停的说，就是说男生只是成长的就是行水的比较晚，等男孩懂事了然后女孩就跟不上他们学习，这种事情他们听到耳朵里都觉得非常正常，他们并不觉得对女孩是一种打压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觉得非常正常。可能正是这种习以为常，他才会觉得这种有条件的爱觉得非常震惊。当然我知道他这样想，我反过来我也非常震惊。最后那个艾米尔那一段，那封信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一封信，我把它放到了结尾，我当时其实非常犹豫的，但是最后加完之后我觉得效果也还是蛮好的。我觉得当然进行了一些文学上的修改和修饰，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他觉得这是一个对母亲的谅解，但是我觉得作为作者我把它放上去更多的就是一个提供的是另一种视角，并不是说他这一刻他跟母亲达成了理解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和解了。我非常不喜欢和解这个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在后面的那段批注，他是某一段时间的艾米尔，但他更是自己，然后每个人都可以从大地上得到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我编辑的一个解读，就是他旁观者清的一个解读还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觉得张小默在走出和母亲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他高中做仰卧起坐的那件事情上， 就是体育老师觉得他不可能一分钟做62个，让他重新去做那件事情。就是母亲知道他被体育老师冤枉，然后叫过去重新做了一遍，证明了自己，并且回家没有告诉母亲，是怕他跟他那个体育老师他的同事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很懂事，但是班主任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这样做是错的，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拒绝他过来告诉我？他觉得进行没有必要的证明这件事情非常丢脸，而且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两个女性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反应和认知，让她知道了就是同一件事情可以是不用逆来顺受，或者是她以为很懂事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可以说是不正确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这个认知的冲击是巨大的。编辑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她跳脱出了就是母亲对他的一些就是从小灌输的认知，他有些可能是正确的，让张小默有一个早会的这样基础，但他同时也有一些他自身的局限性。在张小默很敏锐的感受到了这个局限性之后，他就开始对一个人吧，在这个社会关系中他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对于一些事情应该如何应对，他有了一个新的观察对象，或者是有了更多的观察对象和自己的思考。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剥离出来，形成了一种自己独立的成长轨迹。然后这个轨迹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认证就在于他被误诊心脏病的那一段，母亲在那个班主任的办公室他就只会哭，班主任就告诉他你哭什么，就是说张小默都还没有哭。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个医生要求他马上休学住院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并且自己承担了这个后果，对他来说是一个性格上非常大的转变。从这时候开始，他就是有了自己为自己人生做可能，包括逃离这个家，包括高中的时候进行一些自己不同的选择，到最后18岁高考结束之后，终于迈出自己向人生的更多的就是摆脱自己之前的那个家庭环境更多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这些转变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到艾米尔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母亲其实他的教育理念已经是非常先进，你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一开始会那样进行的教育他。你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个初中老师，他出于老师的一种教学习惯或者是怎么样对自己的女儿有什么要求，但其实这个后面他其实是卢梭艾米尔的这样一个就是更高层次的哲学的这样的一种支撑。这个对张小默来说是一个非常出乎意料的事情，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母亲是一个不爱读文学著作的人，他居然按照卢梭的艾米尔来设计了他的教育过程，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意外。从这个意义上回答了他一开始的一些成长轨迹。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别人给他制造的艾米尔的这个模型上，他成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后续。我是这样理解这样一个前后呼应的这样一个母女关系的这样一个结尾，然后最终还是落在他自己作为独生女或者是一个人一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的这样一个前后对照之后的一种解谜之后的一种清醒的一种认知，然后和之后如何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一种过程吧。
1: 作家路内说，简洁笔下的人物穿行其间留下道道伤痕，却也在他温暖而明亮的文字中得到洗礼，得到治愈。简洁说，写作的过程是治愈的过程，他在写作中获得了释然，这种感觉也传递到他的读者。如作家陈秋帆所说，无论性别，只要你曾经经历过青春的喜怒哀乐，都能从中照见自我并深受启发。
2: 有些事情真的你在很小的时候发生，

0: 你知道它发生了，然后你成长之后，你也明白它是什么事情，但你很少会用成人视角再去把这件事情想一遍，你只会觉得这件事情它确实发生了，那个已经变成了你的一个认知了。但是小时候的很多伤痛，它又非常的深刻，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做这种梳理，包括我也是在写到这段的时候才会仔细把每一个细节都拼凑出来，去想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写47万字写这么长，就是我一直很不愿意结束这个过程。我一直形容这个写作是一种水母式的写作，就是我是一个身体透明的水母，然后我沉浸到我的记忆之海里，我非常缓慢的一寸一寸的挪动，然后去通过我透明的身体去看到当时的这一片记忆之海里有什么，不管是事件、声音、气息、风景，然后甚至是空气的凉度、冷度，然后当时的所有一切，我只管把它吸收进来、记录进来，然后再进行我的一些本能的一些写作。然后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非常享受，就是我当时是日更，每天大概2000字吧。他们都觉得哇，你一边上班，然后一边回家还要写作，然后差不多就是日更时间持续了11月到8月份这么久，就是几乎都是每天都在写作的状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以至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舍不得。我觉得从18岁离开家之前的这一段人生，我觉得已经通过这种方式保存得非常完整，然后而且我确实做到了，就是村上春树说的那个人只有通过知道才能坚强起来。我确实把我所有的这些当时不理解的事情，通过这样的一种水母式的写作，已经真的极致的把它，就像我已经没有下一本书一样。我就是当时可能会有一些素材，我觉得非常好，也许可能就是下一本小说能用，什么之类的，我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但凡能够想到的，能够放进这本书里的，能够在当时当下体现出来的，我觉得我就像是我没有下一本书一样在写作，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写作的过程。
1: 小说的结尾，张小默去重读了一遍埃米尔，他最喜欢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一切现有的和将有的世界、地方、人和东西。我们的个体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最小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扩展到了整个的世界，在整个的大地上都感觉到了自己。简洁写道，他是某段时间中的埃米尔，他是现有的自己，他是数千个女孩都能感受到的微小而扩展的那一部分。相信你也能感受到那微小而扩展的一部分。这故事里有他，有你，也有我。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推荐的是简洁作品《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减小到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殿试测卷已经由几轮考官评定完毕，知贡举官员将拟定的前3名试卷进呈给天子。由于这次恢复了科举和太学上设同时应举，前三就共有6名，试卷一直都糊着名号，这时才拆开。天子在御案之上细细看过6篇策论，比照思量了一番，才拈起御笔，在卷首标出名次，而后拿给黄门传于畅明官。畅明官来到大殿之上，对着御庭朗声宣唤：
4: 宣和3年科举殿试状元何焕。
3: 何焕听到自己名字，身子不由得一颤。畅明的回音在殿宇间回荡，惊起了亭边一群宿鸟，纷纷飞鸣而去。何焕忙抬起头，惊远远大过了喜，呼吸都几乎停住。他刚要抬脚，忽然想到祖父说过，临宣畅明要等宣畅数次才可以应名出列，他忙收住脚。那畅明官果然又重复宣唤了4次，到第5遍时，何焕才高声说：
4: 臣何焕谢恩。
3: 说完走出了队列，疾步登上了御阶，垂手等候于殿门外。畅明官又朗声宣唤：
4: 宣和3年太学上设魁首宋祁钰。
3: 宋祁钰虽然生性洒落豪迈，之前也有所预料，但真的听到自己名字仍是一惊，随即忍不住露出笑来。他也等宣唤到第5遍才朗声应道：
4: 臣宋祁钰谢恩。
3: 随即也登上御阶，站到了何焕的身边。畅明官继续宣唤2、3名，6名全都宣唤完毕后，黄门官才引着何焕、宋祁钰等6人进了殿，一起舞蹈叩礼，跪谢皇恩。起身后，天子一一询问3代相冠年甲同方，何焕、宋祁钰等6人各自恭敬报上。天子得知何焕是何执中之孙，不由得笑赞道：
4: 何丞相果然门风淳厚，诗礼传家呀。
3: 再看到宋祁钰，天子格外多打量了几眼，连声说：
4: 好好好。
3: 之后，黄门官才引着何焕、宋清玉等六人出了大殿，到侧殿的状元试班处，每人各赐了一套绿蓝袍、白锦、黄衬衫。六人换上新衣，饰葛着锦，帽边簪花。等其他六百多人都宣换完毕后，天子又在边殿赐宴。何焕、宋祁钰等六人是酒食五盏，其他进士则是泡饭。宴罢后，前六名又各进了一首谢恩诗，这才一起起身列队出了东华门。每人各赐丝鞭一根，骏马一匹，黄幡一面。何焕和宋祁钰当先，六百多举子跟随于后，在仗仪导引之下，黄云碧涛一般前往礼部贡院齐集所。街上人山人海，都来争看状元魁首，沿途豪家贵邸纷纷张列彩幕庆贺，有女儿待嫁的官宦富士也挤在人群中争看择婿。宋祁钰策马前行，望着这如潮欢浪，做梦一般，忽然觉得十分的孤单。如今我已名满天下，但这举世名望却换不来连官一个真名。何焕则悲喜交集，这一天他梦寐多年，只可惜祖父未能亲眼见到，阿慈也不能在身边同欢同喜。南薰门外李贤宅，几个婢女仆妇拥着冷香和阿慈从后院来到中庭，马步已经叫人备好了两顶轿子，停放在庭院中间。冷香和阿慈各自上了轿，正要起轿，冷香忽然揭开轿帘说：
5: 等一下，阿翠，我忘带了手帕，你快去给我取来。
3: 阿翠赶忙跑去后院，众人都在庭中等着。昨天冷香跟蔡兴说，阿慈已经回心转意，只是得先去庙里还过愿才成。蔡兴当然一口答应。过了一阵，阿翠取了帕子回来递给冷香，冷香这才说：
5: 好了，走。
3: 马步挥手让轿夫起轿，冷香的轿子在前，阿慈的在后，两顶轿缓缓地向门外行去。几个婢女仆妇跟随在轿子左右，马步则在前导路。轿子刚出了宅院大门，走在最后的一个仆妇忽然嚷起来：
6: 血血，快停下。
3: 其他人听见全都回过头，那个仆妇指着阿慈的轿子仍在叫。众人一看，见阿慈的轿子下面不停地滴下血水，断断续续洒

0: 了一路。旁边一个婢女忙揭开轿帘，才看了一眼，猛地惊叫起来，声音尖的整条街都能听见。轿夫忙停下轿子，马步也赶了过来，众人争着围过去看，轿子里不见了阿慈，座上躺着一只黑狗，呲着牙，喉咙被割开，血仍在渗，已经死去。狗身上竟穿着阿慈的衣裳。有个仆妇认出来，那只黑狗是蔡行最钟爱的猎犬，狗身边还有一张纸，蘸着血写了一行字：菜花虫莫招慌，半夜等着我来敲窗。烂柯伺候古儿风家，迟了了听到敲门，忙出去开门，来的是曹喜。那天他和曹喜赶往开封府，向推官申诉了董修章死亡的事实。之后曹喜又四处花钱，托人打问，终于找到了一个车夫。那车夫替侯伦运在了祥瑞梅树，有了这个人证，推官终于释放了古儿峰。曹喜见到古儿峰，虽然心里感怀，却有些尴尬，不知该如何开口。而古儿峰因感念曹大元将儿子养育成人，也不愿意戳破，两人相见都只是点了点头，都有些不自在。古儿峰掏出那块古琴玉饰递给了曹喜，曹喜接过去，嘴唇动了动，似乎要道谢，嗫嚅半晌，终还是没有能够发出声。不过这几天曹喜每天都要买些东西来看望他们，他仍没打定主意认生父，不过神色态度间已经是亲子之情了。迟了了想，这样也很好，倒是他心底有件事让他很愕然。他原以为自己钟情于董谦，可那天见到侯琴，他丝毫没有嫉妒之心。后来看到董谦本人，也似乎并没有格外动情，反倒是见到曹喜时，觉得越来越不对，有些慌，有些怕，却又隐隐的很想见。这是怎么了？我不是一开始就厌恨他吗？这两天他似乎渐渐明白过来，自己之所以一开始就对曹喜厌恨无比，是因为曹喜从一开始就对他极其轻蔑。其实他只是一个唱曲的，遭人轻蔑再平常不过，却为何单单这么介意曹喜的轻蔑呢？他厌恨他，其实是盼着他能够在意他，能看到他的好。可是曹喜看到了吗？今天估摸着曹喜快来了，他就竖起耳朵听着，一听见敲门，忙出去开了门。曹喜站在院门外，朝他笑了笑。迟了了望着他的眼睛，觉着他看他的目光很暖很柔，却无法断定这暖和柔是由于他是他的义妹，还是由于他是他呢？单瓢向巷口，严夹茶坊，半耳摇盒面对面坐在窗边。饭楼案结束后，他们几人每天在这里的聚会也就散了。可今天两人不由自主的都在这个时候来到茶坊，结果遇见了。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目光偶尔碰在一起，随即慌忙躲开，一起红了脸，各自看着茶盏，都低头笑着若有所思。半晌，半儿轻叹了一声说：
1: 往后再不能单独和你见面了。
0: 姚和忙说：
2: 是。
0: 半儿抬眼望向姚和，轻声问道：
1: 你就没有想过？
2: 什么？
0: 姚和忙也抬起头看着半儿，眼中娇羞，随即明白，忙说：
2: 当然想过，每天每夜都想，只是……
0: 半儿又红了脸，忙低下头，半晌才轻声说：
1: 你可以的。
2: 什么？真的？
0: 姚和顿时满眼惊喜。
1: 我割草相人不相家事。
0: 半儿仍低着头，满颊红晕。
2: 真的？那太好了，我马上回家去跟我爹娘说。

0: 这封信是几天前董谦写给他的，他不知道已经读过了多少遍，但仍读不够。董谦在信里说，要替父亲守服三年之后才能迎娶侯琴。侯琴笑着想，三年怕什么，只要有的等，就是30年我也等得住。这时屋外忽然传来父亲的叫嚷声，
1: 伦儿，伦儿，伦儿回来了。
0: 侯琴忙放下信跑进堂屋，见父亲打开了门，呆呆地站在门边，随后又砰地关上了门，重新坐回到椅子上，闭起眼又低头眯起觉来。汴梁西郊三生巷，赵不弃和何焕骑着马走进三生巷，来到巷里一座宅院前，赵不弃下马敲门，开门的是兰婆。何焕大惊，
2: 老娘，你为何在这里？
0: 兰婆还没来得及答言，万儿从她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
3: 爹。
0: 何焕忙俯身抱起万儿，赵不弃笑道，
2: 先进去再慢慢说。
0: 进到院里，一个女子站在院子中央，是阿慈。何焕顿时惊呆，阿慈也定定地望着何焕，微微笑了笑，却落下泪来。赵不弃费了一番心力，正是要看他们这一幕，心里十分的快慰。救出阿慈，是他和堂兄赵不由夫妇木耳半儿一起商议的计策。赵不由以前曾帮过一个泥瓦匠，那个泥瓦匠家里世代都做这个活计。大宋开国之前，他祖上曾是南唐的御匠，后来南唐后主李煜被灭国，俘往汴京，软禁在李贤宅内。那个御匠很忠心，想要救出自己的国主，便和一班朋友一起从李贤宅外的一片林子里挖地道，想要挖进宅中，偷偷地救出国主。地道刚刚挖到李贤宅的中庭下面，李煜却被太宗赐了毒酒，饮鸩而亡，那个地道也就半途而废。这事却成了御匠家的私话，一直传到那个泥瓦匠。赵不由找了那个泥瓦匠，向他打问。泥瓦匠说，那地道仍在，只是入口当年被填了，不过很容易挖开。他听赵不由说要去蔡行宅里救人，满口答应，才用了三晚上，他就挖开入口，钻到了李贤宅的中庭下面，又朝上挖。那中庭地上铺的是3尺见方的青石砖，他半夜里挖到中间一块青石砖，洞口尺寸刚好能够将整块青砖取下去，而后用木架支住青砖，上面的人若不细看，很难察觉。接下来，赵不弃找到马步和他商议，将蔡府的一顶轿子的底板偷偷地改成了活板，并告诉了他那块活动青砖的位置，又设法传话给冷香，让他告诉阿慈依计而行。赵不弃又想再惩治得狠一些，他知道蔡行有只爱犬，极其凶狠，咬伤过不少人，那些被咬的人哪敢惹蔡行呢，只能自认触霉。赵不弃找了个毛贼朋友，让他前一天半夜钻进蔡府后院犬舍，用药迷倒了那只黑犬，偷了出来，让那泥瓦匠搬进地道。那天马步将阿慈的轿子停在那块青砖上，冷香装作没带帕子，等候了那一会儿，赵不弃亲自动手杀了那只狗。泥瓦匠移开了支架，脱下青砖，打开轿子底板，让阿慈跳下来，脱掉外衣裹在了黑狗的身上，将狗放进轿子，而后重新的插好轿子底板，安放好青砖，用泥土填实了砖下面的通道。救出阿慈后，赵不弃先把他藏到了朋友这间空宅里。何焕扑通的跪倒在赵不弃面前说，
2: 不弃兄大恩，何焕永世不忘。
0: 阿慈也含泪过来，深深地道了万福。赵不弃大笑着转身避开说，
2: 你明知道我最怕这个，偏来这个，不管你们了，我走了。
0: 汴河北街兰婆家，张太宇将家中里里外外清扫干净，洗了把脸，又换上了那件旧道。

0: 袍，带了些干粮，朝屋里环视了一圈，随后抬腿出门。回来后，他听母亲讲了丁旦和何焕的事。由于阿慈失踪，母亲年老，儿子年幼，他不忍离去。现在阿慈已被救回，何焕又中了状元，何焕待人诚恳和善，母亲妻子儿子交给他比跟着自己更好，因此他决定重回终南山修道。他心里唯一觉得愧憾的是钱，当初他为了买渡牒出家，偷偷地卖掉了家里的田产。母亲已经年老，虽说何焕看起来值得依靠，但毕竟是外人，若自家有些田产钱财，说话行事都能够有些底气，万儿长大也有个生计依靠。可是他囊中只剩几十文钱，如今也没有其他赚钱之路，这也是无可奈何。他叹了口气，正要锁门，忽然听见有人唤他，回头一看是顾太清，他重回汴梁那天在孙杨正殿前面遇见的那个师兄。
1: 太宇，你这是要出门呢？
0: 对，回终南山。
1: 回那里做什么？
0: 哎，师兄有桩好事。
1: 哦，
0: 张太宇心里微微一动。
1: 什么事啊？那老杂毛？
0: 嗯，
1: 就是林灵素。
0: 张太宇愈发的吃惊，顾太清一向是林灵素如神，清明那天也尊称为教主，此刻却直呼其名，更蔑称为老杂毛。再一看，那天顾太清面色红润，神色飞扬，今天却显得有些张皇失意。顾太清又压低声音说：
1: 那老杂毛这次出了大纰漏，害得我险些送命。我知道他藏在哪里，哎，我已经想好主意了，不过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咱们两个人一起联手，好生的赚他一笔，如何？
0: 张太宇想到自家那桩憾事，迟疑了片刻，轻轻地点了点头。开封府牢狱，两个差人押着波哥走了出来。波哥颈项上带着夹板，他因杀了彭嘴儿被判流配登州牢城营。他原本就什么都没有，小九死了就更加没有什么记挂，被判到哪里都一样，他不怕也不在乎。才走了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了叫声。
1: 哥，
0: 是孙元的声音。波哥本不愿停，孙元又叫了两声，他才停下脚，费力地转过身，见孙元扶着隐士急急地赶了过来。望着这两人，波哥心里涌出一阵说不清的滋味。虽然他一直并未把这两人当过亲人，但这十几年他们的确是这世间与他最亲近的两个。那个差人见隐士是个盲人，便没有管。
2: 波儿，
0: 隐士走近后伸出双手想要摸寻波哥，波哥却一动不动，木然地看着。隐士仍伸着手，脸上露出了悲戚。波哥能看得出这悲戚似乎是真的，但真的又如何？隐士空望着天空大声说：
2: 波儿，你要好好的，我们等你回来，记着这个家也是你的家。
0: 波哥听得出来，隐士这话也是真的。他的心虽然并不会因此而软，却也不好再硬。他犹豫了片刻，低声说：
1: 娘，你也要好好的。弟弟，好好照顾娘。另外，我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
0: 说完，他转身走了。李顺芳北巷子，捡庄稼。乌梅来到简真房里，低声把张美做的那些事都告诉了简真。讲完后，她连声自责道：
3: 人人都夸我，说我长了双水性眼，我看呀，是乌梅求才对呀，难怪我爹给我取了个名字，也叫乌梅。我跟张美说了那么多的话，竟一丝儿也没想到啊，她早就中意你了。我们全都盯着那个宋琦玉，却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个痴心的张美。若是早些知道啊，哪里会有这些事？哎，真是可惜了。
0: 乌梅叹着气走了，简真独自呆坐在那里，细细地回味着乌梅的话。的确，她自己也

0: 始终只看得见宋其玉，极少留意张美。他们两人相比，张美是一川深水，宋其玉则是水上波浪，人大多只能见到波翻浪月，很少去在意波涛下水的深沉。若是多一些慧眼，早一些留意张美，会不会好一些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不知道是替自己惋惜，还是替张美惋惜，或是为人心惋惜。汴河岸，虹桥畔，赵不由和莫尔一起来到了虹桥边，去送别张美归乡。到岸边时，见张美已经搬完了行李，正在和郑敦说话。
1: 我们错怪齐玉了，他引我们去晋月楼不是要巴结彩金，而是为了让我娘能够多看我几眼。我已经听说了。
0: 张美神色郁郁，抬头看到赵不由，才勉强提振精神，插手施礼说，
1: 不由兄，莫尔兄弟，张美愧对故人，哪堪二位如此相待啊。
0: 赵不由说，
1: 哪里话，何况你去应天府是抱着必死之心，再大过错也算赎回了，这一劫啊就此先过，莫要再提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0: 莫尔提了一壶酒，斟了三杯，递给张美、郑敦和赵不由。赵不由举杯说，
1: 君子处事每日皆新，这一杯别昨日，惜今日，待来日。
0: 三人一饮而尽，莫尔又给他们添上，连饮了三盏。船主在船头笑着说，
2: 对不住了各位，这船客人啊已经坐满了，得启程了。
1: 多谢诸君，就此别过。
0: 张美拱手致礼，转身上了船。这时一个人匆匆地赶到岸边，是宋其玉。张美在船头见到他，先是一惊，随即眼中混杂出惭愧、感激与伤怀。宋其玉虽笑着，神情也极复杂。两人对视了片刻，张美沉声说，
1: 其玉，对不住。
0: 宋其玉摇了摇头，高声说，
2: 你其实不必回去，难道忘了我们来京时的壮志了吗？
0: 张美色然一笑说，
1: 修己方能安人，等我能无愧于自己的时候再来会你。
0: 船缓缓启动，张美忽然想起一件事，忙说，
1: 哦，齐玉，那些信是我写的，但那些词是吴二嫂传给我的，都是简真姑娘填的。
0: 宋齐玉顿时愣住，望着张美在船上渐行渐远，喃喃地念道，
1: 隔窗不见影，帘外雨声轻。
0: 温月这一向都不敢出去买吃食，只能将就家里存的米麦酱菜，见案子终于结束，再不用怕人暗算，便和夏嫂出去买了许多的菜蔬鱼肉，置办了一大桌菜肴，让赵不由请了顾振来，大家好好的庆贺一番。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0月16号 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铖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
2: 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余额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点， 环比小幅回升 0.4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 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 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 119个亚矿种。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 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
4: 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好甜蜜哦，这首李俊逸带来的两人份美好，非常生动地描绘着恋人当中的细腻。当然这种温暖的感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晚上能给到你更多吗？希望是如此的，因为这种甜蜜爱情为主题的歌曲真的真的各种可爱的互动哈、啊，也是让自己更坚定地相信爱吗？爱的美好与温暖是属于此刻在听歌的你。你的小说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脆弱一分钟，有没有发现在这首歌曲当中那个低音吟唱的感觉还挺好的，因为林宥嘉在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是刻意将 key 降到了流行区罕见的低音区，所以气声呢喃营造那种私密感，让你听着感受着的这种深夜独白还挺真切的啊、哦。这样的一个算是林宥嘉首次全程主导制作，而且保留着这种不完美的呼吸声，我觉得这是真实感带给大家的这份感动吗？还是说你真的很喜欢他，不管是哪一首歌吗？还是这样的一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来听黄韵玲。

解释，张杰唱着这样的一首充满着诗意和坚定力量的歌，好像你也感受到了真爱的默契感应。你认定了吗？还是说你也会相信，即使在人海茫茫当中辗转，对的人也注定会相遇的？这样的一份爱的力量，真的可以或多或少的感知的话，相信你今天这个晚上也会过得真的很不错。因为这个声音传递的更多的是你想要的。王菀之《沉默的诗歌》。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减小到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这首传递爱的歌可不可以，来自张子豪，这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啊，在同名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对爱情的向往，过去的一种怀念，还有就是想要挽回一段感情的非常真挚的恳求。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感受到那种要把握当下，珍视身边人的非常非常真实的那种感觉。你在这样的一份抒情当中，真的也会跟他一起去感受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追悔与渴望吗？还是说当你感受到男主在失去恋人之后的自责、后悔、深深的眷恋的同时，也真的不想去同情他，为什么当时不好好珍惜呢？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适合一个大女听吗？还是适合此刻的你听？谢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

1999年为电视剧《梦在海》这边演唱的一首主题歌，非常深情啊，而且那种现代都市年轻人在外漂泊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孤独迷茫，还有对归属的那份渴望。我不知道你怎么去定义那份所谓的归属，有人觉得要有自己的房子，有人觉得要有自己的一个小家，而你呢？此刻也在飘的过程当中吗？还是你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飘的过程？也许有的时候别人看你和你看别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的心境最重要吧。不想来听

意犹未尽，李彩桦和苏永康在2001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合作对唱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粤语版本，非常的甜蜜的意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对唱金曲吗？此刻你在听它，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在巴拉那版粤语版的过程当中？真的希望不管你是这首歌曲当中的男主还是女主哈，在那样的一个邂逅，是咖啡馆还是图书馆，还是你设定的某一个地方，非常浪漫的充满着甜蜜期待与恋恋不舍的氛围，哇，那份甜蜜美好，我觉得真的是回味无穷啊！不管是曾经上学的时候，还是工作了的时候，还是现在，还是未来，希望这种美好的感觉能够永远停留在你觉得能够永远珍藏的位置。云且留住，来听许茹芸。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铭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 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 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余额 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点， 环比小幅回升 0.4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 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 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VISA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 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VISA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
3: 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无垠大海，悠长海岸，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港市，沿海又沿边，是一座有着西南门户边陲明珠之称的美丽港城。其下辖的东兴市，东南濒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海陆相连，是与东盟国家往来交流的便捷窗口。在这座边境小城，散发出边贸往来的活跃气息。
5: 而在东兴万维岛的金滩，则能够充分领略到这座滨海小城的别样之美。今天早上4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还是大大的月亮，月光洒在海面上，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平静。但是，所有转过来，看一看这一边。 朝霞已经画满了整个天空，我现在觉得身后的这幅景象就是那幅名画《香草天空》。一会儿呢，我们要乘坐滑翔机，看一看早上的金滩，阳光洒在金色的海滩上。

0: 是什么样的感觉。走吧。
1: 我们此次要乘坐滑翔机的地方万尾青滩，是东兴当地人节假日特别喜欢来的一个海滩。因这里沙质金黄，细腻柔软，夕阳西下时，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金子铺满海滩而得名。我们到的时候，朝阳正在升起，朝霞布满天空，而此时月亮还没有落下，海面上微波粼粼，沙滩上银光闪闪，仿若一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美景。
0: 吴教练，我看您刚才也在做准备哈，这个飞之前都要准备什么呀？
2: 都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各个螺栓呐、包括机油，发动机上火花塞，看看是否松动。
0: 因为我们要飞行，所以安全工作是更重要的。
2: 对对。
1: 我们此次搭乘的是一架动力悬挂滑翔机，加满油滞空时间可长达4-5小时。
0: 一般来说，飞起来我们的高度能达到多高啊？
2: 我们一般在这就是200米。
0: 200米，200米，我们可以看到多长的海滩？
2: 全景，全部都能看到，
0: 基本上尽收眼底哈。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早上一来，全部都惊叹了。一会儿我相信那个景色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今他与对面的越南万柱岛隔海相望，滑翔机的高空视角下，15公里长的金滩海岸线尽收眼底，200米的高空中完全是一幅不一样的景色。
1: 右前方就是东兴寺，
2: 这是东兴市区了。
1: 对，
2: 而右边望过去就是一片宁静的田园景致，方方正正的家常，一格一格的灌满了水，也像一面面的镜子躺在地上。
0: 一个多小时的刺激体验后，飞行员卢炳银慢慢降低了飞行高度，在美丽的海滩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3: 好累啊！从空中又回到地面了，这感觉还挺舍不得的，因为空中的那个感受特别好。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特别大的勇气，但是可以飞到高空之中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艳阳高照的时候，然后等到下午落日的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忆。而且在高空当中去看万吻金滩也不是一般人能体验的视角哦。谢谢您，谢谢。
0: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水，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使得防城港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4: 沿着海岸线我们继续行走防城港。防城港可以说是一座半岛城市，因此它也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宽阔的海滩、天然的港口，这些优势的海洋资源也让这座城市而兴旺。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沙滩呢，就是江山半岛上的白浪滩。可以看到今天是周末呀，游人非常的多，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惬意的笑容，也可以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们也去走走吧。
0: 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4: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5: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4: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5: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嗯，没有那个鱼腥味。
0: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用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延伸到海面的距离可以长达将近6公里。
5: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4: 大平坡啊。
5: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哦。
4: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5: 就是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哦。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哦。
4: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5: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4: 啊。真的啊。
5: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4: 所以是很舒服的。
5: 是，
0: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4: 而且它
0: 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5: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4: 是，
5: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4: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5: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 层一样的，
4: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的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5: 是的，
4: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5: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4: 哦，真的？
5: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哦。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0: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4: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6: 是啊。啊，
4: 您是本地人还是？
6: 不是。
4: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6: 我们从柳州。
4: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6: 第一次。
4: 头一回。
6: 啊，对。
4: 感觉怎么样？
6: 还可以。蛮喜欢的。喜欢。小朋友喜欢玩。
4: 好不好玩？
6: 玩水。哎
4: 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6: 玩了蛮久。
0: 彭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防城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这片美丽的海滩是充满快乐与欢笑的海上乐园，承载了人们休闲惬意的夏日时光。莹润光泽熠熠生辉，璀璨明珠闪耀南海之滨。
4: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0: 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金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4: 换好啦，
3: 好看吗？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防城港的海不仅风光旖旎，还孕育了丰富的物产。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就以养殖生蚝闻名，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
1: 这个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再用机械把这些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2: 这个我们现在养了有半年六个月吧。
1: 半年的时间啊、很重。
2: 很重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养的蚝子。
0: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十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八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1: 来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2: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六两吧。
1: 这一个就六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2: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1: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六个多月是吗？
2: 对对对，长了六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八个月吧。
1: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2: 实现的体重翻倍、
1: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0: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 90% 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1: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2: 这是满满的哈，其实这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1: 八成肥，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2: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哦，
1: 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2: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2: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1: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2: 可以。
1: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2: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哦。怎么样？
1: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那种弹嫩的口感的，
2: 有嚼劲的。
1: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2: 对对对，
1: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0: 白龙珍珠湾陆续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如今这里已经是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白龙珍珠湾是广西海岸线上的一颗明珠，它的名字来源于一样特殊的物产，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南珠。据《后汉书》记载，早在距今约2000年前，白龙珍珠港一带就不产古石，而海出珠宝。我们前往江山镇的南珠养殖场，看看这海中的明珠。
1: 这么早 早您就在这儿忙起来了？
3: 今天早上拉上来的，等着烧这个灯就等着擦火的。
1: 哦，这是刚刚从海里拉上来的。
3: 嗯，等着要擦火的。
1: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3: 把它清理，这个东西清理干，清理好了。
1: 清理干净。
3: 是这样。
0: 詹七七是养殖场的负责人，见面的时候他刚从海上的珍珠养殖场回来。詹师傅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珍珠母贝并不大，它们却是培育南珠最主要的品种之一，马氏珍珠贝。这种贝类出产的珍珠率高，珠光晶莹光泽，属于南珠中的上乘品。在詹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二楼的珍珠加工间。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给珍珠打孔。
1: 哦，哇，这个旁边的盘子里面已经摆了很多的小珍珠，那边摆一看一看都很漂亮哈。您这儿这个日常，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吗？
4: 是的。
1: 打了孔之后要做什么呢？
4: 打了孔之后用线把它直接穿成就可以了，直接穿成项链。
0: 负责珍珠加工的钟佩玲告诉我们，桌上摆放的都是新出产的南珠。因为母贝养殖时间不同，珍珠颗粒的大小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的珍珠成长时间在一年左右，大一些的珍珠也只有三年左右。
4: 养的话，它成活率它是一直养，慢慢它会自然而然的淘汰掉一些，死掉一些，所以我们也时间养了三年多也差不多了。养时间太久的话，死的太多，我们成本高，所以我们基本马氏贝的话，我们最大也就养到这个级别。这种大概是9到10毫米，
1: 九到十毫米，就是快要到一厘米的那个直径。
4: 对，
1: 哦，所以这就在这个南珠里面，就算比较大的珠了哈，哎，很大的珠了。
4: 对 对, 对，很大了。马氏贝南珠里面，9到10的个头是属于相当大的了。
0: 嗯，由于母贝生存时间短，存活率低，对于南珠来说，十毫米左右就是极其珍贵的珠体。钟佩玲说，除了珠体外，南珠的珠身更加浑圆剔透，平滑多彩，有的南珠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金属光泽，夺目而不耀眼，行业称之为当珠，意思为上品的珍珠。因此从古至今，优质的南珠都是历朝历代的皇室珍品，有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美誉。
1: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它是非常润泽的，所以一直看它很耀眼，但是它的耀眼呢不会用夺目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一直去想看到它光泽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所以才眼睛离不开它。那像它跟这个淡水珠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
4: 发的光泽不一样，这个光的话有。
1: 哦，这串就是淡水珠吗？
4: 对，这串就是淡水珠。嗯，它光沉一点没有，就是那么柔和。嗯，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强。
1: 对，就会自然而然眼睛就移到了这个南珠上面，非常的漂亮，也更夺目一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因为是通过海水养殖，南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变化，最终只有珠形圆满、色泽银白、全珠细腻光滑、闪耀着泛泛珠光的才是上品。钟佩玲说，在南珠的生长过程中很难形成较好的珠形以及光泽度，再加上它们长不大的原因，所以必须万里挑一才能制作出一串高品质的珍珠项链。
3: 顶级的这个项链，多少颗珍珠，多少个贝才能挑出来这么一串啊？
4: 一串的话，能挑顶级的话得1万到2万个贝，1万多2万个贝才能挑出这么顶级的。
3: 1万到2万个贝啊？
4: 哎，
3: 哦，为什么这么多呀？
4: 因为它的珍珠分级别很多，慢慢分下来就是又圆润、光泽又强、又没有瑕疵、瑕疵都很少，这种就属于比较等级比较高的，我们会单独挑出来。
3: 哇，那这里面每一颗珍珠都是几千里面挑一的感觉，很不容易。
4: 对，要很多养育珍珠的人去努力才得来这么一条这么宝贵、这么漂亮的珍珠。
3: 嗯，突然觉得放到手上的这个重量就更重了。
2: 在当地人看来，好的南珠不仅是贵重的礼物，更是可以世代珍藏的传家宝，因此南珠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南珠更是一珠难求，历史上天然珍珠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而来，而南珠的传统养殖技艺起源于大约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它要经过母贝苗种的培育、精选母贝、插合生产、海底管养等几个阶段才能收获。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插合育珠技术，也就是把人工制成的珍珠核植入母贝体内。
5: 因为每一座楼它都有两个位置，每个都放两颗。
3: 这个每一颗这个贝里面要放两颗小珍珠，
5: 然后放珍珠进去，再慢慢推出我们珠核，然后那珍珠产就出来，然后它很光泽，就不像这种它产出来的话就是很光很亮的珍珠了。
3: 哦，您能给我一个那个珍珠核看一下吗？
5: 可以。但现在它是还没有什么光泽的哦，然后以后它产的珍珠出来的话是很光很亮的。
3: 哦，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5: 这个是原来这个楼的壳经过打磨加工形成的，
3: 贝壳做的。
5: 对
3: 哦，现在它就是非常规律的一个球体，很规则，然后其实也挺漂亮的，白白的啊，就要把这么大小的放进去。
5: 对，
3: 这个是几毫米的呀，叔叔？
6: 3.5毫米。
3: 等到成品珠的时候，到收获的时候，它能长到多大？
6: 接近
5: 4毫米这样子。
3: 接近4毫米哦，它只长那么一点呀。 所以长得很慢呢。
5: 可以让你连着时间。
3: 哇，长了那这长0.5毫米，要长一年的时间呀。
2: 母贝的外套膜受到刺激之后，会不断分泌珍珠饰，层层包裹珍珠核，逐渐形成珍珠。经过3年的孕育，才能长成直径不到1厘米的珍珠。由于母贝的成活率只有70%左右，所以养出高品质的珍珠更是难上加难。在打包好母贝之后，我们跟随詹师傅父子前往养殖场。
3: 150多亩。哦，哇，想一想，在所有前面看到木杆的地方，下面都有一颗颗珍珠贝，然后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都孕育着一颗非常漂亮的珍珠，就突然觉得这片大海下面隐藏着熠熠的珠光。
2: 詹师傅的儿子詹军告诉我们，插合好的母贝一定要及时送到养殖场里挂号沉笼，否则时间一长，母贝可能就会死亡。跟随着詹师傅一起，我们开始把插合好的母贝进行沉笼。因为在岸上提前打包好了母贝，在养殖场里只需把它们分成4-5包一组挂好就行。
3: 我们现在在的这片海水有多深啊，叔叔？
6: 现在？
3: 嗯，
6: 应该有5米吧。
3: 这海水有5米，那我们钓把它钓到大概水的多深的地方？
6: 应该有3米的地方。
7: 3米，3米8这样子吧。
3: 3米，3米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马氏贝，它在这个水离海底2米的地方钓着，是吗？
7: 三米。
3: 三米的地方，它不能太接近那个海底。
7: 是啊。
3: 为什么呀？
7: 钓到底的话，钓到海底的话，底下就是那个淤泥。淤泥的话，你钓到底的话，它会，会死掉的。它烫到那个淤泥，它会死掉的。
3: 所以它是需要在水里面有流动的水。
7: 对，要掉到淤泥上面去。
3: 这样它会比较舒服。所以其实珍珠贝对于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7: 是啊。
2: 南珠是北部湾孕育出的珍宝，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让这美丽莹润的明珠在南海之畔熠熠生辉，珠光闪耀。以海为伴，向海而生，鲸足三岛，感受海洋风情。
3: 换好啦，好看吗？好看啊！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畔珠光映港城，正在播出。南临北部湾，背倚10万大山，防城港不仅有美丽的山海，更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东兴市江平镇的鲸族三岛，就是中国56个民族中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的主要居住地。
3: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乌头岛，它的位置呢就在东兴市区的东边。乌头岛跟山心岛、万尾岛并称为鲸族三岛，就依偎在北部湾的北岸。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自古以来都是与大海为伴，向海而生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与大海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2: 晨光初露，位于防城港东兴市的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500多年前，鲸族的祖先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在此定居。岛上生活着约1.3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鲸族。如今三座小岛与大陆相连，海岛变成了半岛，生活在岛上的村民们依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3: 我发现鲸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0: 活在大海边的鲸族人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1: 您在干什么呀？
2: 爬罗威。
1: 爬罗、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2: 可以踩，
1: 可以踩，
2: 可以踩。可以踩。
1: 哦，
2: 不要紧的。
1: 这是个什么工具、
0: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罗耙，就是专门用来爬罗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1: 这个是啦，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个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2: 我有一年，七八个月。
1: 七八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2: 就是散螺啊。
1: 什么螺？
2: 散啊。
1: 散螺。
2: 是啊。
0: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十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蚶、毛蚶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它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十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二三百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1: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十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七点钟了，忙活了两个多小时了，
2: 对，
1: 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3: 辛苦啊。
1: 嗯，
0: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鲸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此外，鲸族还保留了许多优秀文化，拥有十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南字到哈姐哈哥，再到独弦琴、鲸族服饰、天灯舞等等，都是鲸族最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在鲸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鲸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曾经在拍摄《边疆行》系列节目时拍摄过这门独特的乐器，听当地人说，如今独弦琴技艺得到了更好的推广和传承，于是在当地人的推荐下，我们来到了离鲸族博物馆不远的鲸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4: 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5: 是的，
4: 这是
5: 260多平。
4: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5: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4: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5: 几十个。
4: 嗯，
5: 哎，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4: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5: 好的。
0: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从2018年筹建以来，到拍摄的时间里，这里已经培养了上百名喜爱独弦琴的学生。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虽然只有一根弦，但音域却跨三个八度。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鲸族歌谣《问月》。

0: 悠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月色之下，听着海浪的声音，思念着亲人时的场景。真挚的情感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沉醉其中。在京族三岛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1: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2: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1: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3: 可以
1: 啊，太好了。
0: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1: 哇，特别的优美。
4: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是那个灯。对
1: 哦，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4: 就是在哈庭里面托的那个灯的那个。
1: 大家会非常喜欢这种歌声，然后舞蹈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啊，是你们最重要的节日。其实我本来已经觉得这个衣服非常的漂亮了，他们俩在一跳舞我觉得更漂亮了，因为整个人动起来之后这个衣服就飘逸起来了啊，
4: 柔的
0: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妹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京族人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文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文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他的服装店。
1: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2: 都是京族的衣服，
1: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2: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1: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2: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但是有点苗条啊。
1: 它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0: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和样貌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2: 它不像旗袍要找毛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1: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2: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1: 所以以前的这个
2: 对，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绑的。
1: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啊。
2: 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1: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2: 对，
0: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樊文英说，这些年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年轻人会更喜欢一些时尚新潮的服装。为此，他也设计制作了不少新颖的面料和款式。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2: 哦，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1: 哇，这个真的是，
2: 对，
1: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2: 对，
1: 都在这上面。那我。

0: 我去试一下。
1: 好。
2: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3: 换好啦，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好看啊，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
3: 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1: 对对对，挺好看的。
2: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花边恰到好处地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新颖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3: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1: 对对，
3: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像我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京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1: 我们京剧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京族民歌那样过朝风吹。
3: 嗯，
1: 他为什么要说过朝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2: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对于传统的珍视和认同，成为了樊文英几十年来坚守这门手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现代服饰文化的冲击下，他和同伴们仍然坚持着手工制作京族传统服饰，让这些服饰承载的京族文化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

0: 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 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 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 环比小幅回升0.4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 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 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VISA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 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
1: 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15号在台风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的重要窗口。东盟国家拟探讨跨境烟霾治理，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 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3: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第140届广交会， 也就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持续到11月4号，之后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也将于11月5号启动。 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 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 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日前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个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近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东南亚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烧荒开垦、为发展油棕等种植业，人们开挖沟渠、排干泥炭地积水，增加了林火和火势蔓延风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今年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导致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3: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声明说， 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 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声明说， 一艘船只于13号遭袭受损 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 船上21名船员均已安全撤离。 另一艘船只于14号遭袭后船体受损， 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 船上22名船员均安全。 声明还说，该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 此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 且违反国际法。 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 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 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 排名全球第4位。 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 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 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 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机场， 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胡塞武装为何频繁选择对沙特的机场下手？ 与此同时，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动向耐人寻味。 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内塔尼亚胡被曝试图介入也门局势，伊朗外长则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那么三方各自有何打算？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人王周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省 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当晚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
4: 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通告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机场频繁遭袭之际，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部分代表通过线上形式参会。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选择在大会开幕前连续打击机场与石油设施，时机选择耐人寻味，这直接影响了国际油价和地区航运信心。另据美联社11号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5: 我们看到呢，沙特24小时之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19次攻击，而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呢则再次打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有观点认为啊，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将国内战场上的压力要转移到沙特境内，对此您怎么看？
6: 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观点的，因为不仅是打了机场，一共发射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机场，还有包括沙特的能源设施。
5: 对，
6: 因为机场和能源设施基本上都是沙特最大的软肋。那么胡塞武装如果真的想要逼着沙特让步的话，一己之长攻击之短，在英语里有一句谚语，他说如果你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扔石头，因为沙特就是住在全世界最贵最漂亮的一个玻璃房子里。但是相比之下，胡塞武装很显然他住在一个怎么讲茅草房子里，那么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房子。如果像胡塞武装这样的行为体想要打赢这场战争或者逼着沙特让步的话，那么他就瞄准了沙特最大的软肋，就是你这个玻璃房子。因为沙特现在国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机场还有民用设施还有这种能源基础设施就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正常就成为了胡塞武装打击的一个对象。您刚才问沙特的打击是不是有用，现在看似乎有效，但是不能实质性的转变战局。因为现在这场战争是最近几年都是这样，是一种完全新形态的一种战争模式，就是这种强者不强弱者不弱，就因为地区国家导弹和无人机泛滥，这种武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任何一个小组织小武装都可以随时摁一下按钮向一个大国发起挑战。那么沙特对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像美国对伊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样，沙特对胡塞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么最近的打击，胡塞武装说你打了119次，那也门政府军说我打死了胡塞武装950人，摧毁了380辆军用车辆。但是呢，对于战局的实质性进展，到现在看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这种非对称战争，就是因为这种战争新形态的特点所决定的。
5: 就像您所说的这种非对称的新的战争的特点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差异在里面。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沙特的这个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让多个国家的求援。有人呢就算了一笔账，说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一枚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它的价格不到10000美元，而拦截这些无人机的沙特的爱国者这个拦截弹，它一枚的这个价格呢，却达到200万到400万不等，而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是2到3枚拦截弹去拦截一个目标。那这样算下来，就像你刚才说的，住在这个玻璃房子的这个国家，即便是富得流油的国家，长时间的打下去，是不是也会被拖垮？
7: 的确是这样的。在这个2月28日梅姨战事爆发以前呢，美国的媒体报道，大约沙特有2400枚爱国者的 PC-3 的导弹，那么它一共有16个地空导弹连，一共有108具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在这16个导弹连中间，有12个导弹连是有7具发射架，一个单元有7具，另外有4个呢是6具，加起来一共是108具，在这个2月28日到4月7日这个高强度作战期间呢，它一共这个消灭了大约空中的目标是八百 94个这样的这个目标，那么消耗的爱国者的 PC-3 导弹将近2000枚，这样算下来的话，它大约只剩了400枚左右，所以后续。

0: 据这个打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捉襟见肘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到现在普遍的认为他的爱国者 PC-3 的导弹基本上已经消耗完了。但是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无人机和这个爱国者 PC-3 导弹的这种价格完全不对等，到现在他已经不再是用爱国者 PC-3 去打无人机了，这个是完全这个无法承受下去的，所以他一般是用爱国者导弹去打胡塞的弹道导弹，而无人机呢改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这个拦截。但即使这样的话，它都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打击的时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对于机场这个目标大约也就是发射2枚到4枚导弹，最高的时候发射6枚，这已经就让沙特感到非常的难受。他为什么拦不住呢？其实并不在于他现在导弹还剩多少，主要的原因还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沙特的防空预警系统、反导预警系统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失效的，导致在攻击的过程中间出现的伤亡是比较大，没有及时有效的这个预警。那么无人机的这个预警时间应该有20分钟左右，弹道导弹的大约在2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这个预警，表明它的预警系统可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它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攻击的过程中间，采用的是混合攻击的模式，就是无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块儿这个过来，那么某种程度上就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有效的应对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打掉某一种，另外一种武器可能就突防了，而且它控制是弹着时间，同时这个弹着。就是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同时弹着，它在战术上比较有利。第三一个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目标过于分散，它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啊，其实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它要保护利雅得，保护东部的油田，还要保护南部的军事目标。这一点，16个导弹连要想进行保护，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攻防的作战过程中间，正像刚才廖市长讲到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导弹的齐射，另一方面是生产线开足马力也没办法生产出来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所以今后的这个问题啊，就导致了这个强弱的对比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能不能形成一种低成本有效拦截，可能就决定着未来这个在作战防空反导作战中间主动权到底在谁的手中。
1: 而沙特的这个窘境呢，还体现在这两天呢，正好有两场这个大型的这个国际石油大会呢，在利雅得举行，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攻击啊，多家能源巨头退出，或者是以线上的方式参会，这也让这个国际会议也是有点黯然失色。而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呢，作为沙特2030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频繁的遭到袭击，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这样的袭击，一方面是让当下的沙特人心惶惶，另外呢，也是要对沙特经济转型战略造成一定的冲击。
2: 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完全重合。如果胡塞武装不是趁机这么做的话，我完全不相信。因为这一次大会本来是原定是4月份召开的，因为年初梅以冲突的爆发，不得不延迟到今年的10月份。那么现在这个大会的场所啊，距离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特别近，只有10公里，所以当时各国政要云集，就要调来这个机场。那么胡塞武装一打，沙特立刻就说，要求参会者转移到东部达曼的法哈德国王机场，沙特提供4个小时的路上的交通工具。但是呢，这个效果是非常，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11号当天本来还有一场大会，就是世界能源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果作为联合主办方的意大利首先说我就来不了，因为交通的问题，然后就是您刚才所讲，世界石油高管基本上都没来，包括道达尔、BP 等等等等。那么世界石油大会它是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确实是要黯然失色，当这个大对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我看从9月29号之后，他公民的这个手机上啊，自媒体上就接不到威胁短信的提醒了，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这个国家非常安全，大家都来。但是呢，胡塞武装这么一打，直接就把这个幻想给戳破了。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所讲，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 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外国投资也大幅减少。那么本来沙特是给予厚望的，因为本个月还要召开未来投资大会，这也是一个年度盛典。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因为形象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它就很难再树立起来，信心这种东西一旦没了，你怎么让人回来？所以能源大臣他说，我们沙特人是打不垮的，我们就像凤凰一样可能会浴火重生。但问题是沙特有信心，投资者可能会害怕，只要胡塞武装不停地这么捣乱，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就很难回来。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呢，沙特这个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告急，像包括英国、法国、埃及还有巴基斯坦呢是求援，目前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反应？您觉得这些国家会向沙特伸出援手吗？
0: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某种情况下来讲，向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些国家对于沙特的支持，包括提供一部分的这个防空武器系统都没有这个问题。对于沙特的帮助可能让沙特能缓解一部分的压力，就是他腾出手来有更多的目标呢由这些国家来进行保护，而沙特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保护最关键的目标，比方说圣城、利雅得这样一些关键的目标，然后空中力量腾出手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所以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1: 与这些国家相比啊，土耳其呢说可能要派兵到沙特来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义务，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您觉得土耳其的加入对于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他跟其他的国家这个表态基本上是类似的，政治上坚决支持，而且也同意派出一部分的防空武器系统，包括主要是一些低空近程的防空武器、战斗机，还有飞行员以及一部分的技术人员和情报支持人员都会到这个沙特。10月8号基本上有这样的这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的基本原则边界和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保护沙特不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所以它的作用也是一样，让沙特腾出手来能够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而保护沙特境内的目标可能有一部分任务由土耳其承担。
1: 好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呢，胡塞武装警告如果美国参与侵略将会遭受重击，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被曝想介入也门局势，却遭到了沙特王储的反对。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两次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均遭到拒绝。但近日，美总统特朗普口风出现变化。特朗普本月10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除美国正考虑参与打击行动外，多个国家正酝酿向沙特提供进一步支援。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据美媒此前报道，英国已派出一架旅行者加油机飞赴中东，支持沙特的防御行动。法国《世界报》称，法军向沙特的重要能源港口盐布派遣了改进型防空系统。另据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以获得沙特同意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目的是让以沙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不过，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反对以方军事介入，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抵制。
1: 特朗普放话说呢，可能会加入到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这是对沙特的一个安抚呢，还是说美国真的要准备 要军事介入，毕竟的之前啊，这个美国是多次拒绝了沙特。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这个态度的这个变化，与此前不参与到现在可能要进行参与，还是要对也门胡塞武装构成强大的威慑，同时一部分就是你所说的

0: 安抚一下沙特，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对这一次沙特所面临的困境，他也有一个这个判断，认为沙特可能有一些误判，这个误判包括他跟阿联酋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个误判，那么对美国加入这场冲突的这个意愿有一个误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能力也有一个这个误判，其实这后两点都跟美国是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美国要解决伊朗，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红海和这个也门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支拖鞋军，这是一支有点像滚刀肉一样的一支部队，真正要向空中力量进行打击也不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把主要的重心还是要放到伊朗，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要的问题要由沙特来进行解决。
1: 相对于美国的这种安抚啊，可能以色列是真的想介入到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战事当中，因为从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算盘来讲呢，他可能想通过这样一个军事合作来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呢，沙特王储的反对是不是也明确地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条路走不通？
2: 我觉得他是想真的想跟沙特关系正常化，但是是不是想介入也门局势现在不好讲，没准就是说说而已，因为他都知道胡塞武装不好惹，所以今年一直以来美伊都不想招惹胡塞，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他真的想打胡塞的话，你直接下场就可以了嘛，那你为什么现在说出这些会而不费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考虑其实很简单，我现在对沙特是雪中送炭，我是真的想跟沙特搞好关系，而且我也是为了国内的大选，但是沙特拒绝了，因为沙特的顾虑也是真的，我要考虑国内的民意，我毕竟我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而且我还要考虑伊斯兰世界的想法，我现在打胡塞我是师出有名，但是我如果沾上以色列的话，可能就要含金量就要缩减。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很担心我会不会像阿联酋一样被以色列给卖了，因为以色列突然之间就爆料说我秘密地访问了阿联酋，实际上阿联酋是不想承认这一点的，那么沙特很担心我会重蹈阿联酋这样的一个覆辙。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您走进印尼的潜水天堂马拉图阿岛。
5: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说起印尼小众的潜水目的地，不少潜水爱好者都会想到静谧的德拉旺群岛，它也叫做达拉湾群岛。这片海域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岛屿，其中有4座小岛深受潜水爱好者欢迎，体验也各有代表性。它们分别是达拉湾岛、马拉图瓦岛、圣加拉奇岛和卡卡班岛。4座海岛各有特色，也拥有各自独特的海洋生态。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带我们走进这里，聊一聊在这些岛上的潜水体验、生态特点，以及值得亲身感受的海岛风光与旅行故事。你好，洛怡。
8: 你好，俊玲。
7: 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洛怡和我们分享了马拉图壮观的海狼群，还有丰富的海洋生物。那达拉湾群岛散落着好几座深受潜水爱好者喜爱的海岛，那除了马拉图瓦岛之外，洛怡这趟旅程还探访了哪些地方呢？
8: 当然，这个它周围的这些岛我们都是日常会去的。首先呢，我先讲一个岛，叫做卡卡班岛。这个卡卡班岛呢，它的地形也是很有意思，它也是中间有一个西湖，它几乎就是一个中空的岛。那么它的西湖里面有什么呢？有无毒水母湖。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没有毒的水母湖呢？因为一般的水母呢是会蜇人的，毒性比较大的，甚至是能够让人瞬间丧命的。但是呢，它这个西湖呢，因为它常年的它的水没有跟外界有交流，就是它跟马拉图那个西湖不一样，它的水它没有一个水道跟大海连通，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水环境。那么在这里呢也没有水母的天敌，所以这么演变下来呢，这里的水母就慢慢的丧失了它的毒性，就变成了无毒水母湖。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去游泳、去浮潜、自由潜，都可以跟这些没有毒的水母去亲密的接触。当然，你不要非常暴力的去抓它，可以轻轻的用手托住它。大的水母能够长到比手掌还大，就非常漂亮的黄金水母。所以呢，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因为以前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只有帕劳，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只有帕劳有这个无毒水母湖。但是现在，喀喀邦的无毒水母湖也是慢慢的越来越有名了。这个也是马拉图这一片小岛里面，除了马拉图的海狼之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7: 这个无毒水母湖它深吗？
8: 这个湖很浅，就是当然你往里面游的话是会有深的地方，但是在我们下水的地方也就1-2米，你就已经能够看到水母了。即使是小朋友去那里浮潜，也能够看到这些水母，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7: 那在这个小岛上，除了水母，还有其他可以看的吗？
8: 喀喀邦呢，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长尾鲨。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基本上在东南亚，只有菲律宾的妈妈帕斯瓜岛能够比较高几率的看到长尾鲨。
7: 就是马拉帕斯卡岛。
8: 那么在喀喀邦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机会看到的。但是它的这个长尾鲨呢，它只有在上午出现，没有像妈妈岛那么早，所以呢就不需要早起。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正常时间早上去这个潜点去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长尾鲨，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去水母湖玩，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潜水，看看喀喀邦的非常漂亮的软珊瑚，然后中午回到马拉图去吃饭，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节奏。
7: 听上去还是比较惬意的。
8: 对，因为妈妈帕斯瓜岛的长尾鲨呢，是要早上4点多、4点半左右，就天还没有亮就要出发的，因为那里的长尾鲨出现的特别早。就是它长尾鲨，它虽然都是同一个物种嘛，但是它在不同的地方，它们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在马拉图这个小岛本身呢，也有另外一个长尾鲨潜点，但是呢，那里的长尾鲨只有在下午才出现，就真的是很有意思。就很难解释说为什么同样一个物种，哎，它们各自出来玩耍的、吃饭的时间还不一样。
7: 那除了卡卡班这片海域，其他的几座岛呢，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呢？
8: 有的有的，还有一个小岛呢，叫做圣加拉奇岛。那这个岛呢，它就比马拉图岛更小。但是这个岛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它有两大看点，一个呢是曼塔，也就是说福分。
7: 刚才洛伊说到的 Manta 也就是福分，福呢是蝙蝠的福，愤呢就是愤怒的愤，把左边的竖心旁变成鱼字旁。福分是一种形似蝙蝠的大型鱼类，以浮游生物和小鱼为食。Manta 呢是它的英文名，源自西班牙语，意思是毯子。大家可以想象它在海里游动的姿势，就像夜空中飞行的蝙蝠。
8: 那在曼塔的季节，就是冬天，有机会看到一大群的曼塔。就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我去的2次，我都是在夏天去的，就不是曼塔的季节。但是我有看过视频，就是在海面上面拍的，在船上面拍的，是能够看到一只一只的蝠鲼在水面游。水面哦，不是
7: 在
8: 在
7: 水
8: 水
7: 面
8: 下，
7: 游
8: 就是一只只像黑色的风筝那样。一排的能够数过去，能够有7、8只，但是这个只是一对，然后那边有另外一对，就是可以说是完数不完那么多，我觉得是非常壮观，我光是看视频都觉得很壮观。
7: 所以想要邂逅福分风暴，得选冬天去才行啊。
8: 这个其实挺难抉择的，因为冬天它是雨季，因为曼塔它其实是吃浮游生物的，所以呢，它的水的能见度越差，它的水里的杂质越多的时候，它的食物越丰富，那么看到曼塔的机会也就越大。另外一方面来说，水的能见度不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潜水体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我可能会选在11月，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曼塔了，但是雨水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7: 除了福分，这里还能见到小海龟，是吗？
8: 对，这个也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体验。因为小海龟呢，首先给大家补充一个科普，就是海龟呢，它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就是出生之后它可以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呢，母海龟呢，到它已经要产卵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产卵。也就是说，海龟它一旦是有一个产卵地，它世世代代都会回到这里，就是它是出生自带 GPS 定位的，它不管去到多远，它都能够找回它出生的小岛。 那么圣加拉奇呢，就是一个绿海龟种群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栖息地，而且现在呢，这个岛上呢是只有一家度假村，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居民的，人类的生活的干扰特别少，同时呢也设置了一个海龟保护区，就是海龟在这里产卵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把它的海龟蛋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埋起来，因为如果是按照这个海龟它自然产卵在沙滩上面，然后它稍微的用沙扒一下呢，可能它埋得不够深，那可能会被海鸟啊，或者说是这个大蜥蜴啊这种捕食者给吃掉，所以呢，会有工作人员在这个海岸上面巡逻，发现有海龟产卵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蛋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埋起来，然后也会记录下这一窝蛋的生产的时间，然后到了日期差不多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去把这个沙子扒出来，它有一些比较生命力比较强的小海龟，它自己就能够爬出来。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弱的呢，就是需要人工的去把这个沙子给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这个小海龟出壳之后呢，它就把它放到沙滩上面，它会自己爬向大海，而且在它爬行的这个过程中，它就能够形成一个类似 GPS 定位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我出生的地方给记到我的系统里面了，那我以后当我要产卵的时候，我就能够找回来。所以呢，这个保护员的工作人员呢，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个海龟卵，但是并不会说直接的把出生的小海龟直接的放到水里面，因为他们是需要这个爬行的经历来去记录这个 GPS 定位的。
3: 那在这座岛上，海龟的数量很多吗？或者说经常就可以见到海龟？
8: 不是随处，就是他们，首先呢，他们有一片沙地呢，是去埋这些海龟蛋的，同时呢，旁边有一片沙地呢，是围起来的，就是这些出了壳之后的，小海龟呢，他们会集中的放生，所以呢，刚刚出生的他们会先集中在另外的一片沙地上面围起来，还有一个水池子呢，也是放这些小海龟的，但是只是水，只是海水，就是没有喂食，因为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人员还不太熟悉，说应该喂什么食物给小海龟，但是只是放这个一天，所以他们并不会饿死，只是说把这些刚出壳的小海龟集中到一起，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小海龟转移到沙滩上面，让他们自己爬向大海。为什么是晚上呢？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没有人工光线的干扰，就是它可能有月亮去给它指引方向。但是白天太阳太猛烈了，这个小海龟是找不到方向的。所以它们的生物的习性都是在晚上去产卵，晚上出壳，晚上爬向大海这样。
3: 这样的体验还真的挺特别的。这些科普知识都是可以在当地实地看到的。
8: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海龟特别多，可能在别的地方看到一次潜水，看到一两只海龟已经觉得不错了，这里呢，可能一潜下来，你都懒得数了，反正超过十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种成年的海龟特别多。同时，这个也是说明它这里就是它的一个，繁殖地。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海龟呢，都是回来准备繁殖的。也有比较大机会看到海龟交配。所以呢，我们不光能够在潜水的时候看到海龟，我们还能够看到小海龟。就是我们对于海龟的这种生物，它的整个生命的过程，我们就更加了解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3: 洛怡，那你刚刚提到的水母湖啊、小海龟这些看点，是不是就算不是水肺潜水员，也是有机会可以体验到的？
8: 是的，其实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无毒水母湖，还有小海龟，还有海豚，还有鲸鲨这些体验呢，都是不一定需要水肺潜水员才能够体验到。比如说无毒水母湖，就是你哪怕不会游泳，就是穿着救生衣去浮潜也可以看得到。然后鲸鲨也是，这边的鲸鲨呢，它知道这边有渔民，就是他们会有鱼排，

0: 一条金鲨来，就是它并不是说像我们那个海洋馆里面那种完全是把金鲨囚禁起来的。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呢，所以达拉湾的这个地方看到金鲨的几率可以说是接近100%。就是只要是排除满月的时候，因为满月的时候月亮太亮，渔民捕不到鱼，就是不会去把这些鱼倒到水里面。那金鲨也学会了，它就知道哦，满月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它就不出现。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律。
1: 很有意思的一个规律。
0: 我还说漏了一个地方，就是在马拉图岛上，不是在沿海啊，是在它的陆地里面有一个溶洞，就是那种喀斯特地貌雨水累积的融化的石头之后天然形成的一个洞，叫做蓝洞。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洞里面的水特别的蓝，但蓝的同时呢，又特别的通透，就是有点像九寨沟的那种海水。它这里面的是淡水，可能在底层呢稍微的有一点咸，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由降水形成的一个淡水的洞穴。那么在它这里呢，因为它是在这个丛林里面，所以它如果是在早上这个刚好是太阳升起来穿过丛林，角度合适的时候打到这个水面上，还能够产生耶稣光，就是潜下去呢，会看到这个太阳会有一束光射下去，打在它洞下面的一个水下面的一个石头上面，然后会有一些折射的一些水纹出来，特别的漂亮。
1: 这是蓝洞，我们可以在那里浮潜。
0: 可以浮潜，可以游泳。那如果是会自由潜的，还能够潜下去。它这里呢，在大概是3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在8米的地方，会有2个洞是可以在水下穿过去的，就是说从这边游下去，穿过它水里面的洞，从那边上来。就是它的这个地形是蛮好玩的。
1: 洛伊会自由潜哈、啊？
0: 对，我会自由潜。
1: 下去了吗？
0: 下去了，也还穿了那个洞，特别好玩。就是这个地方，我当时觉得还没玩够，反正我下次我还要去。
1: 好，那洛伊刚刚有听你提到，就是在达拉湾这片海域还能够遇见海豚啊，那一般会在哪里可以看到？
0: 这个海豚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潜点啊，因为海豚它其实是它跟鲸鱼是一类的一个家族的。那么海豚呢，它并不是像那种珊瑚礁鱼群那样固定的在一个地方出现，因为珊瑚礁鱼群呢，它们基本上是要依赖这个珊瑚礁来生存，在这里有它的食物，同时它能躲避天敌，它去到外海它就存活不了。但是海豚其实是跟鲸鱼一样，它们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的，它们到处去，然后可以说是海洋改六子，而且呢，它们通常是成群出现的，通常如果是来马拉图潜水的话，它的潜水套餐里面通常会安排是最后一天，潜水结束之后最后一天的清晨开船出去找海豚。我其实没有参加过这个清晨找海豚，为什么？因为我在潜水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偶遇了海豚，而且这个体验非常棒，就是我偶遇过2、3次吧。首先第一次呢，我们是看到有一只海豚在海面出现，然后我们就当时就非常想去下水去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潜水员，他就下去了，就很幸运的拍到了他在水下一点点的画面。但是呢，我们其他人也想下去的时候，那个潜导把我们给拦住了，他说你们下去是看不到的。那果然就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发现那群海豚已经走了。那么我到第二次看到海豚的时候呢，也是偶遇的，就是我们当时在圣加拉奇潜水完，我们在开船回去马拉图的路上，突然就看到一群海豚出现了，他们在跳水。然后我们就很兴奋的马上聚集到船头来看，因为这海豚啊，它不是跟着我们的船在游，它是在我们船头，好像在带着我们往前一样，而且它们大概是有3到5只吧，就我不太数得清，因为他们是不断的在换队形，不断的来到船头，跳出水面再下去，又来一只又在跳，而且近到就是说我感觉我如果是弯下腰，我伸出手就我
1: 就
0: 能
1: 能
0: 够碰
1: 触
0: 到
1: 碰
0: 它，
1: 到。
0: 对，就是他们一点都不怕人，而且感觉他们特别的喜欢在船头游，就是有点像炫技一样。就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反对野生动物表演，就是我们非常反对那种在动物园、海洋馆里面去训练动物去取悦人类的这一种商业行为。但是现在是不反对海洋生物主动给我们表演。那当时呢，因为也是早上嘛。

0: 光线，阳光非常好，阳光呢打在这个海豚的身上，还有这个水纹的折射啊，就非常漂亮。就是看到它这个光线，就好像一颗颗钻石那样在海豚身上，还能够清楚的看到海豚头部的那个出气孔。哎呀，我觉得那个经历真的是太棒了，觉得跟海豚特别特别的近。然后呢，我们又再次提出那个问题，说我们能不能下水去跟它一起游，就是我们保证不去伤害它。
1: 肯定不可以。
0: 但是船，对，潜导还是说不可以。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就问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在它后面游，我们小心一点不行吗？那其实呢，这个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说它怕人不怕人，而是海豚为什么喜欢在船头游呢？其实呢，是因为船开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个水流，一个漩涡，海豚在这里来到船头呢，它其实不用游的。它等于是搭便车一样，就是真的是海豚是非常聪明，他们不知道怎么发现的。你想，他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开始生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机动船，他们就不知道。但是后来不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然后就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说，哎，看到船这个就跟上去，不要跟在后面，跟在后面是那个发动机是危险的，再跟到他船头可以搭便车。因为这种水流，它蹦出水面其实是也很省力的，对于它来说是属于是省力，而不是说它需要花费多少能量去跳水去游动。为什么不让我们下水呢？因为一旦我们把船停下来，它这个水流没有了，
1: 它就走了，
0: 那海豚就觉得不好玩了，啊，走吧，今天不玩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刚刚我们和洛伊聊到会坐船去往卡卡班啊、圣加拉奇这些邻近的岛屿，那这趟旅程洛伊你全程是都住在马拉图瓦岛上吗？
0: 对对对，我们是住在马拉图上面，通常是一个度假村，去预定一个8天7天的一个潜水套餐，他就会每天安排在马拉图潜水啊，或者是去到旁边的圣加拉奇啊、达拉湾潜水啊，这样就是每一天去的潜点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还蛮丰富的。就是现在的基本上条件比较好的潜水度假村都集中在马拉图这个小岛上面，然后就是这些度假村现在还不断的在新建度假村，可以说这个地方的它的潜水资源正在被更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1: 不过我之前有看到新闻说岛上至今还是有渔民依靠出海捕鱼为生的，对吗？
0: 对，有渔民在这里捕鱼的，就是我们潜水的时候我们会避开这些有渔民的潜点，现在已经有出现一些让我比较担心的一个迹象。一方面是我前面节目说到的这种有人去冲海狼群，慢慢的改变他们的习性，可能会把海狼群赶得越来越远。第二个呢，是前阵子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说有部分的度假村去提供这个水费渔猎的这种服务。什么叫水费渔猎呢？就是说你是用水费潜水员的装备潜下去，然后是带着鱼枪去打鱼。那么这个打鱼呢，其实它到底能打多少鱼，其实这个数量还不会特别大，因为它始终只是属于个别人的行为。但是带着鱼枪呢，如果它是一个潜水员会出现的一个潜点，那么它这个鱼枪它万一它是射偏了，射到其他的潜水员，这个就特别特别危险。因为潜水员，水费潜水员，他在水里面有什么意外情况，他不能够直接出水，他如果直接出水他会有减压病，那假如说他被鱼枪射中了，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出水面来去送到医院去。我觉得这种现象是特别可怕的。就是说现在因为马拉图在社交媒体上面越来越火，所以有一小部分的度假村，他们为了去取悦这些人，他们就会一些海洋保护呀，还有一些潜水的一些安全守则啊，这些底线放得特别低。而且马拉图在5·11这种中国黄金周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满人，各个度假村都满人的情况，所以我有点担心说随着它这样发展下去，它以后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受到破坏。
1: 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0: 其实，马拉图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讲。就是它，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呢？其实它除了潜水特别好之外，它海水非常漂亮。我经常说它是马尔代夫平替，因为它也有一片很漂亮的水屋，就是你住在水屋上面，然后就会看到水里面的海龟，可能一天下来，也不用一天了，就是可能坐1个小时，可能能够数到十几二十只海龟从你面前经过。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因为它海水退潮了之后，而且太阳直射，它海水就会出现非常漂亮的分层，就是这个浅薄荷绿到这种湛蓝的这种分层。所以呢，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说，大家在为了这个5层楼高或者说9层楼高的海浪去到马拉图的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去爱护这个地方，不要让它因为一下子走红，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被毁掉的一个潜水天堂。
1: 确实啊，不少潜水胜地随着到访的人变多，更需要被用心守护。也希望大家来到马拉图啊这样美丽的地方，都能够心怀敬畏，好好守护这片海域，让这份珍贵得以延续。感谢洛伊，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举行了中朝互联互通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 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9月末 中国广义货币 M2余额 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 环比小幅回升0.4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 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 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VISA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 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
1: 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它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

0: 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气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呀、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实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实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气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缓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3: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2: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 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2: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4: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5: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4: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 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6: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7: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8: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

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

0: 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5,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带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

0: 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1: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在它的地下藏着一处与时光对话的秘境，保存新锥文物专属库房。层层关卡，隔绝外界纷扰。手术室级层流空气净化系统全天候运转，28个无线温湿度监测终端实时值守，力保保存室内的文物，大到形体，小到分子，任何细微变化都能被及时捕捉应对。这一切的努力，只为留住文物的鲜活模样。马王堆汉墓给世界带来无数惊叹，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千年谜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意外的发现说起。
1: 1971年岁末，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正在挖防空洞，可好好的工地动不动就离奇塌方。施工方请来了考古人员，经勘察后，他们发现，在马王堆的地下藏着古墓。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始，一段穿越2000余年的锦绣芳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2: 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
0: 1972年4月18日，马王堆1号汉墓最后一层椁室顶板被开启后的华丽景象，一扫现场考古人员数月工作的疲惫。不久后，内棺开启。人们震惊地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的女尸竟然没有腐朽，这是世界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此类古尸。这算不算文物？该怎么保护？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就这样，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随着墓葬清理与文物考证逐步深入，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也终于浮出水面。
3: 当时经过了3个多月的发掘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呢，能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呢，有代号家臣的分离，还有一枚切心锥。根据墓葬的这个葬制的分析，一号墓的主人是第一代代侯夫人，心锥夫人。
0: 随着清理与研究不断深入，考古队员发现，马王堆一号墓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具不腐古尸。一幅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汉代丝帛盛景，正穿过厚重的黄土，缓缓铺展在世人面前。
4: 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5: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仿。
0: 这是湖南省博物馆最被关注的藏品之一，世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形容它。整件衣物重量仅49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堪称世界上最轻的丝织衣物。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素纱单衣。素纱单衣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里面有棉袍、单衣，还有裙子、袜子，一共14件。素纱单衣的素纱是指没有染色的无花纹丝纱。单又是何意呢？它指的是单薄吗？
1: 其实并不是，这件衣服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素纱单衣。释名中写道：“单衣言无里也。”意思就是它是单层没有里衬的衣服。由于单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并不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0: 素纱单衣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轻，可实际上它的神奇远不止于此。素纱单衣的透光率高达75%，就算叠上几层铺在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和图案依然清晰可辨。而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织出如此轻薄的单衣？汉代历代官府大力推广驯化家蚕养殖，曾一度禁止饲养原蚕。当时主流的桑蚕已是经过长期选育的棉化蚕，吐丝极细，纤度仅10.2至11.3担。换句话说，9000米长的蚕丝重量仅有10克出头。如此轻盈的材质，让现代人有机会一窥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人的饲蚕经验和智慧。如今科学家们用先进的手段看清了素纱单衣用的桑蚕丝纤维的秘密，它单根最细的地方只有6.15微米，横截面积最小才77.46平方微米。
1: 素纱单衣的出土证明，西汉初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缫丝技术，缫出符合丝织物要求的生丝。而从生丝到单衣，还要经过煮炼、熨烫、裁剪、缝制等好几道工序。素纱单衣因长期展出，光照、氧气等自然因素造成纤维老化严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便将其仿制列为专项课题。
6: 就是它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像这个边边这些地方是占据量的，但是真正这个纱呀是非常。
0: 素纱单衣自出土后，多家纺织机构都试过仿制，可做出来的成品重量远超真品。为了重现千年纱衣神韵，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踏上了艰难复刻之路。杨继元在丝织品修复和复刻领域深耕了20多年，面对这件千年宝贝，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古人的技艺在今天活过来。
7: 其实真正的素纱单衣一共分为两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那么直裾呢，它的重量是49克，曲裾的重量呢是48克。那么这两件素纱单衣其实它除了形制不一样以外，整个的工艺都是一致的。主要的难点呢，首先它需要在原材料上要解决它的轻。
0: 就算有最先进的现代纺织工艺，杨继元的团队复刻的纱衣始终与轻若烟雾的特质相去甚远。杨继元心里清楚，问题的关键就在原材料上。现代的蚕宝宝比2000多年前胖得多，吐出来的丝又粗又重，跟素纱单衣的要求差太远，这可怎么办？
7: 因为过去西汉那个时期的蚕宝宝它相对是比较瘦弱的，现在嘛科技发展了，包括桑叶它长得也会比西汉那个时候的桑叶稍微的肥大一点了，现在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呢相对也会比较的粗一点了。
0: 如何才能得到制作素纱单衣的蚕丝呢？那段时间团队所有人都扑在蚕丝研究上。一次偶然的交流让杨继元从老专家的研究中找到关键突破口。
7: 我们会选择三棉蚕，因为常规的蚕宝宝它都是四棉以后这个吐丝结茧，而三棉蚕呢发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在三棉之后就进行了一个吐丝结茧，那么它吐出来那个丝呢相对会细一点。
0: 就这样，在杨继元团队的努力下，原料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在对素纱单衣实物的观察中，杨继元发现这件单衣的底色并非纯白， 而是带着岁月沉淀的微黄、泛红的古旧质感。杨启源团队试了好多化学染料调配，可要么调不出这种颜色，要么调出来了却把素纱的轻盈感给破坏了。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杨继元看到了希望。
7: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一个朋友正好出差回来，带了一盒当地比较有名的那个早餐红茶。那一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来了茶叶以后先去染色，当时拿那个早餐红茶一染，果然它的那个颜色特别像。
0: 从2016年接下丝织品纺织任务到2022年完成交付，杨继元团队先后纺织出了49克的直居素纱单衣和仅重48克的曲居素纱单衣。而对素纱单衣的研究，既让今人看清了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高度，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2000多年前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8: 从汉武帝达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0: 时至今日，学界仍在探讨素纱单衣是外搭还是内衣，但毋庸置疑，辛追夫人对美的极致追求早已织进这一缕缕纤细蚕丝之中。
1: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服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以锦绣一词代指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大家都觉得素纱单衣的纺织难度已经极高了，可很少有人知道它竟是杨继元团队复刻的6件马王堆文物当中第一个交付的作品。在他看来，有一件文物的纺织难度比素纱单衣还高。
9: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四面帕。

0: 手绘的灵动，仅此一项便彰显出汉代顶尖的涂料印染技艺。然而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丝棉袍纤维早已脆弱不堪，复刻它刻不容缓。
1: 这个是第一层黑色在这白色上面，它有一些黄还有灰呢，第六层是浅灰，第七层是白。
2: 从藤蔓到上面的花蕊花苞，它每一层是用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叠加。但是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把这个纹样绘制出来以后啊，发现不像，跟文物一点都不像。
0: 仿制印花敷彩纱丝棉袍首要难点是在素纱上绘制花纹，杨继元需要描绘出7层色彩图案，每一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更难的是关于这件丝棉袍的颜料配方、绘制手法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一切都要靠杨继元团队自己摸索。
3: 为了调出最贴合原文物的颜色，杨继元把市面上能买到的矿物颜料全都买了回来，一个个试，一次次调浓度，终于配出了合适的颜料。一层层叠加后，颜色和原文物基本一致，这才算是解决了颜色的难题。而为了让仿制品更贴近原文物，他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尝试，竟让仿制品的相似度高达95%。
0: 杨继元对着原文物观察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岁月的侵蚀让丝棉袍花纹的边缘形成了一层自然的色晕，淡淡的却很有韵味。这层色晕是时光的痕迹，也是仿制的关键。要知道色晕的颜色要比底色深2度左右，还要顺着纹样边缘自然晕开，这难度可想而知。
4: 这个晕它不是没有规律的扩散的，它一定要沿着这个花纹的边缘，就它最后出来的这层晕它也是一层纹样。这个晕我不能用纯水性的颜料去做，因为这样的话我控制不好这个量，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反复的去加各种胶。但是这个胶呢还不能太粘稠，因为太粘稠的话它就不能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0: 试错更正，杨继元团队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新追夫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这项繁复的印花敷彩技艺在汉代之后便逐渐失传，仅在文献中留下画衣二字。此次复刻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中国纺织史的实证空白，让失传技艺重见天日。辛追或许从未想到，他众多衣裙中的一件心头好，在2000多年后的完美再现，竟会让世人如此惊叹。
3: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服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物印染的颜色多达36种，这其中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除了印染，马王堆出土的刺绣纹饰不仅精美复杂，更暗藏着古人的美好期许。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相比陈列于展厅内的网红文物，这里的藏品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对学者而言，每一件文物的身上都藏着一把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正在进行检测的是出土于马王堆1号汉墓东边厢的

0: 余氯衣，本质是用于存放余氯管的分隔囊袋。历经2000多年时光，这件囊袋上的成云绣依然纹路清晰。
1: 整理医号跟纺织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云绣的图案有不同的眼睛的形状，有的像那个矩形的眼睛啊，它就是胖一点的，有的窄一点的，还有的就是扁一点的、圆一点的，所以整个有5种不同的成云绣的眼睛。
0: 成云绣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这件启地成云绣长100厘米，宽74厘米，同样出土于新追夫人墓。被发现时，它被压在一件夹袍下面。由于专家们一直没有找到启地成云绣对应的浅册，一直以来认为它是枕巾。可玉燕娇心里总有个疑问，与确定为枕巾的绢地成云绣相比，这件启地的绣工明显粗糙一些，材质也不一样，它真的是枕巾吗？
2: 带着这个疑问，玉燕娇翻阅各种古籍资料，还反复研究北边乡出土陈设情形的老照片，一点点寻找线索。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冒了出来：这件启地成云绣，会不会根本不是枕巾，而是一个坐垫呢？
0: 有了猜想，玉燕娇赶紧重新翻阅浅册，果然，他发现了一条此前一直没有对应实物的记录：白绡成云绣锅中阴度衣赤苑。这里面有个关键字阴，其实就是褥子，和阴是通假字，而肚子让玉燕娇产生了疑问。
1: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肚子啊写错了，因为一号墓的浅册啊，在其他地方它也有写错别字的地方，因为席和个肚子只是下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对起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阴度，就是应该是阴席。
0: 浅册中的记载应为阴席，就这样，启地成云绣千年身份之谜就此解开，它也成为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丝质坐垫。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素、帛、绣、绡、缟、绢等10多个种类。有人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可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答案藏在一条古老的贸易通道里，也藏在长沙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中。
2: 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以经水运抵达广西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为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出发，于是长沙成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0: 丝帛从来都不只是做衣服的原料，它更是文明交流的载体。绢地长寿绣以灵动的龙凤纹、云气纹勾勒长寿祈愿，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多版套印丝织品，褐色菱纹罗地信漆绣丝棉袍反映出地域文化与政治变迁的交织。一件件丝帛文物不仅是新追夫人的生活缩影，更真实记录着汉代丝织印染刺绣的巅峰水平。 蚕丝，牵起岁月长河。一方丝帛，织就大汉文明的璀璨华章。从千年古法的匠心独运，到当代匠人的执着守护，从手工织造的精益求精，到现代科技的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在这一根根丝缕中一脉相承，绵延不息。这缕跨越两千多年的丝韵，是文明的回响，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我们心底最深沉、最坚定的文化自信，在时光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当天在大桥开通仪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希望中朝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日前，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认为，从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从横向看，最 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那么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市场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我国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相关情况，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0: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我国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零部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2.7%、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的特点可以用4个字，就是快、新、优、好来概括。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说，
13: 快就是增长速度快。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新就是发展动能新。王军介绍说，从实践看，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做大做强，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加快推进，持续为外贸增长换新赋能。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占出口的24.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此外 ，U 就是贸易结构 U。王军介绍说，
13: 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从跨境物流通道来看，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前三季度，我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公路进出口占比提升3.4%。随着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鲜活农食产品贸易规模扩大，空运进出口增长37.2%。
3: 好就是开放质效好。王军说，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为全球产供链稳定提供了可靠供给，也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那么这份亮眼成绩单背后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又意味着什么？又释放出哪些新的机遇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我国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的更多内容。徐先生你好。
14: 主持人好。
3: 徐先生，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呢，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那季度和月度的增速呢也是总体呈现了加快的态势。那想请问您，您是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它的含金量呢？您认为前三季度外贸数据中它最突出的亮点是什么呢？
14: 今年以来啊，全球需求是偏弱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偏低的，再加上地缘冲突啊，外部环境是复杂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来之不易，我觉得含金量很高，特别是体现在啊，这个增速是逐季抬升，啊，在全球低迷的情况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主要经济体呢，这个我们是名列前茅的，凸显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也印证了国内产业配套啊，还有对外开放政策啊，取得了实效。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就是外贸动能发生了转换。一方面呢，就是自主品牌出口高速增长，高技术、新能源等优势产品持续的拉动出口增长，不再是啊传统的那种单一的低价代工。另一方面呢，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内需回暖明显，内外循环联动增强，市场结构持续多元化，对新兴经济体贸易啊保持较快增长，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民营外贸呢这个活力四射，成为稳定外贸的主力。整体来看，外贸呢已从规模的扩张转向了质量提升，新质生产力正在转化为真实的国际订单。
3: 从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而且您刚才也说咱们这个成绩单是来之不易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哈，今年前三季度进口的增速其实是快于出口的。那么您认为这个支撑进口高速增长的原因它是什么呢？还有这个进口的快速增长，您看对于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贸易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4: 主要原因呢，是国内需求开始回暖了。当然 也有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还有呢去年基数的因素。重要的一点，人民币是持续的升值的，咱们人民币购买力增强了。国内的制造业开工啊，还有投资逐渐修复，带动了能源、矿产、基础原材料进口需求上升，消费市场回暖，优质消费品进口增加，还有呢前期呢比较低的基数效应也助推了同比数字啊走高的。九月份进口是突破了将近2万亿嘛，体现了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在释放。对于国内的影响来看啊，我觉得进口的扩容啊弥补了产业链上游的供给，平抑了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助力于啊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呢，也丰富了国内的商品的供给，满足居民消费的升级吧。进口走强印证了国内内需啊正在改善，是经济复苏的积极信号。对全球经贸来讲，中国扩大进口，那显然这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啊，为贸易伙伴创造了新的订单输入啊，同时啊也促进全球贸易再平衡，降低了失衡的压力。
3: 对国内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复苏的信号，那对这个全球的经济来说呢，也是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引擎。那我们还注意到前三季度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的规模呢是占我国进出口总值过半，那您认为这反映出我国与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4: 我觉得啊，与相关的经贸合作伙伴啊，从增量拓展已经迈向了深度提质，呈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市场地位在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板块，有效对冲了传统的发达国家这个需求的波动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布局吧。第二个呢，就是贸易结构呢更加平衡，不再以单一的出口为主，进出口同步增长，我国进口当地的能源、矿产、农产品，同时呢出口机电、新能源产品，双向供求啊匹配在增强。第三呢，就是产业链的联动在深化，依托跨境基建产能合作，带动中间品设备贸易持续的增长，区域供应链更加稳固了。第四个呢，就是贸易主体更加多元化，民营企业成为主力，跨境电商、海外仓这些新业态呀，持续的发力。这也说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已经开始啊，从项目落地转向了常态化的贸易循环，构建起韧性更强的区域经贸网络，为双方经济增长持续的赋能。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0: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关于我国前三季度外贸经济数据的相关情况，我们对话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读。徐先生，我们说呢，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那么前三季度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是达到了24.07万亿元，增长23.9%，那您认为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

0: 原因是什么呢？
1: 究其原因啊，首先是得益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APEC 成员国呢，涵盖了东亚、东南亚、太平洋这个大洋洲，还有呢美洲经济体，这个覆盖面非常大呀，是我国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重要的上下游伙伴，区域内的中间品贸易啊往来也非常密集，产业分工协作持续的释放贸易潜力。另外呢，就是区域经贸的红利啊持续的显现， RCEP 落地以后，深化了亚太区域市场联通，降低关税与贸易壁垒，便利了跨境货物流动啊。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呢，外部需求啊边际是改善的，尤其是下半年亚太经济体制造业回暖，带动了我国新能源机电等产品订单上升，国内经济开始复苏了，也扩大了来自于 APEC 地区的能源、农产品、芯片等商品的进口。再叠加啊，今年是 APEC 中国年，高层沟通、经贸对话增多，营商预期改善，助推了双边啊贸易往来。这份增长啊，我认为体现了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的特征，也印证了 APEC 在促进区域贸易投资、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方面的重要价值。
0: 嗯，好，那这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国与东盟的相关情况。那目前呢，这个东盟继续保持了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们看到前三季度双边进出口增长 22.7%， 三季度增速呢更是超过了 30%。 那徐先生，在您看来，中国东盟贸易快速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具体的原因呢？
1: 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就是呢，区域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RCEP 呢红利持续的释放，再叠加双向内需同步回暖，一方面区域产业分工是不断深化的，东盟承接了部分产业链的环节，和我们中国啊形成了互补的格局，中间品机电产品跨境流动大幅增加，我国新能源、光伏、电动车等优势产品持续地拓展东盟市场。东盟的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农产品、矿产、半导体相关零部件对我们中国的出口是稳步增长的。另一方面呢， RCEP 持续地降低关税成本啊，应该说这是和美国加征关税是背道而驰的啊，是形成鲜明对比的，简化了通关的流程，跨境电商、海外仓新的业态呀，拉动了增量。同时呢，东盟地区经济复苏、制造业扩张，拉动来自于中国的设备与原材料进口。国内内需的回暖呢，也扩大了我们从东盟进口一些优质的商品。在地缘上啊，东盟和我们是一衣带水啊，也是比较稳定的区域市场，成为我国外贸多元化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双边贸易的这种高速增长啊，反映了区域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中国与东盟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巩固。
0: 嗯，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民营企业，那我们说民营企业是继续坐稳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其中呢高技术产品自主品牌出口是快速的提升。那徐相，在您看来，我国民营企业的竞争的优势您觉得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民营企业的核心优势啊，体现在灵活应变、创新迭代、市场深耕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经营机制灵活，决策的链条短，能够快速捕捉海外市场的需求变化，随机应变能力很强啊，可以及时的调整产品的设计与产能，适配小批量定制化的订单，尤其在新兴市场和细分赛道上啊，抢占先机。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大量的民营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推动高技术产品、自主品牌

0: 口提速，不再呢局限于传统的代工的模式，而是依靠技术品质建立海外的溢价，新质生产力逐渐转化为出口的竞争力。第三呢，就是市场开拓韧性就比较强，民企积极布局一带一路、东盟等新兴市场，搭建海外仓、跨境电商渠道，降低对传统发达市场的依赖。同时啊，民企善于深耕细分赛道，打造差异化产品，依托完整的国内产业链配套的优势，民企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采购与生产交付。整体来看，民营外贸主体已经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渠道的综合竞争，成为稳定外贸、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最活跃的力量。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我国外贸进出口前三季度的相关数据。那最后呢，请您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那我国第四季度的外贸进出口的走势，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同时，您觉得当前我国外贸还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又该如何的去应对这些问题呢？
0: 我预计啊，四季度外贸总体上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呢，增速大概率要有所回落，维持韧性增长这样一个格局。出口端呢，新能源、机电、自主品牌这些优势产品啊，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增长。进口呢，依托国内的稳内需的政策，也有希望延续正增长。贸易结构会持续的优化，但是呢，当前这个挑战也不小啊。全球的外需整体是偏弱的，发达经济体需求修复啊动力不足，地缘的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各类壁垒在增多，部分新兴市场啊汇率在波动，债务压力又比较大，增加了收汇的风险，企业订单分化，中小外贸企业盈利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应对策略上啊，我觉得呀，要持续的巩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深耕一带一路、东盟等区域市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壮大新质生产力啊，这个出口的动能，用好自贸协定的红利，降低贸易成本，加强汇率风险控制相关的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啊防范海外经营的风险，持续的夯实外贸基本盘。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我国外贸的前三季度的相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说，尽管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但是我们相信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外贸稳增长具备充足的底气，也将继续为全球经贸注入新的动力。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徐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张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将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女性健康。

0: 大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2: 齐黄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0: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去伪存真。
0: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传言是什么。
1: 更年期就是缺雌激素，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
0: 哎，到底大家是怎么

0: 们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绝经期，比如说我妈妈哈，她从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症状了，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所以我买了很多含有这种雌激素的保健品。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博主的分享，就说补充雌激素呢，是我们女人的一个青春密码，可以说医学上竟然证实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科学的。
1: 47、8岁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就得醒3-4次，当时啊，有人劝我让我补雌激素。我说呀，这个东西可不能碰。然后呢，熬过这几年，现在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2: 我妈最近脾气也是特别大，那么她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火。那我也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也给她开了一些调节激素的这个药。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该吃这个药，该补。
0: 那谭主任，说到更年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哈，那围绝经期这个阶段，对于激素来说，它就是补雌激素这么简单吗？
3: 在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当中，卵泡期以雌激素为主，排卵以后呢，孕激素为主，这两种激素呢是平衡。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可能是雌激素缺乏，也可能是孕激素缺乏，就像我们这杆秤。它会晃了，这个平衡一旦被打乱以后，女性的内分泌就失调了，不是说卵巢不排卵立马就衰退了，那么它的雌激素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雌激素雄激素变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激素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了围绝经期呢，它紊乱了，就是情绪不安宁，烦躁，发脾气啊，血管神经症状就是烘热、出汗，还有呢就是睡眠的问题、肠胃道问题都来了，尿憋不住啊，骨质疏松都会出现。
0: 所以更年期并非只是雌激素下降这么简单，那还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呢？
3: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我们一定要补。子宫呢有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增殖主要就是雌激素。有些女性呢，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息肉，表现月经紊乱，或者月经的突然的崩漏啊，就是突然的大出血，或者是淋漓不尽，在更年期都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一味的补雌激素，就容易导致内膜的过度增殖，容易出现子宫内膜癌啊。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这些疾病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呢，如果这个女性比如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是乱补了雌激素以后，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结节的增大，有的可能还会恶变。所以我们在围绝经期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我的月经乱了我就要去补雌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时的去测量自己体内的激素，再去根据你的激素的紊乱的情况来进行补充。
4: 所以说更年期呢，它不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是一个失衡的概念。
0: 对，
4: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0: 那谭主任，在围绝经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到底该去怎样调理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呢？
3: 更年期女性呢，到了这个年龄气血亏虚了，可以用一些阿胶、熟地。还有一些女性呢，随着更年期的到来会出现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降低，那么她会手脚冰凉，怕冷出汗，轻的症状可以加鹿角霜，补阳的时候可以加少量的鹿茸。我们在围绝经期呢，情绪的不安宁是一个主要症状，像香附、柴胡、圆胡索都是疏肝理气的。更年期女性呢，她有的时候有淤血、有痰湿，比如说肥胖的更年期，还有更年期的冠心病，就可以用红花类的药进去，还可以用川芎益母草。川芎是上行理气活血，益母草是下行，所以一上一下正好是通调气机。所以在更年期妇女里边呢，我们要实施我们三个原则，补调通。这些药材呢，在定坤丹组方里面都有的，也很适合我们更年期女性去使用。
4: 那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在家里他们就可以操作的方法吗？他们一定很想知道。
3: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香疗，就是通过各种花卉的这种药物的作用，让你慢慢的吸收，去平静你的心情，然后你就可以入眠了。
0: 赵宁，又一家店又开张了。
5: 这是什么铺子啊？
4: 赵氏药铺的香囊店。
3: 装香囊呢，最好是用粉的，因为粉的那个挥发的比较大，药效呢显得快。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艾叶呢，可以温经散寒，还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是合欢花，灵心安神，安定情绪的作用。这个是香附，疏肝理气的作用。这个是川芎粉，你有什么心胸闷堵啊，就可以装这个。
2: 闻起来我感觉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仿佛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般。
5: 我有了这个香囊以后就能睡好觉了，
6: 我有了这个以后工作更带劲儿了。
7: 装完这个香囊之后，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3: 您又不是更年轻，又睡不好觉。
7: 年轻人也需要好好，
6: 也需要安神是吧？其实香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避讳啊，然后增香，有这些对生活美好期待的一个意义。好的，非常感谢谭勇主任今天的分享。
8: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一起来聆听全国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杜慧兰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杜慧兰，一名中医妇科医生。女性一生中月经的来潮与截止，生殖功能的具备与丧失，甚至容颜和机体的盛衰，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在驱动，这就是肾气和天癸。肾藏精，肾精化生肾气，肾精是化生天癸精血的物质来源，好比汽车油箱里的汽油，油量充足，车才能跑得远。而肾气就是让那物质动起来的那股力量，是功能表现，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没有这股点火的力量，油箱里的油再多也启动不了。天癸是肾精充盛到一定程度后，在肾气的推动下化生出的一种定向作用于生殖轴的精微物质，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充实，肾气充盛，天癸秘制，女性月经规律才能怀孕，气色好，精力充沛。这就是中医讲的肾主生殖，它是一条写在每一位女性身体里的生命时间线。在我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三类生殖障碍性疾病。第一类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具体来讲，肾气不足，推动无力，卵泡无法正常发育和排出，脾肾功能失职，则水湿痰浊内停，阻滞了充任气血，瘀滞子宫，都可以导致月经失调或者不孕。因此治疗要从根本上补肾气，化痰湿，通瘀滞。第二类呢，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手术可以切掉看得见的病灶，但是切不掉体内肾阳虚瘀阻的内环境，因此复发和不孕的问题就难以解决。第三类就是早发性多囊卵巢功能不全，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明显减少，常伴随失眠、潮热、盗汗等症状，这是天癸衰少，充任不足。说白了，肾精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不多不等于枯竭。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主动去养护肾精，充盈充任，就能为患者争取更多

人神的机会。不管是排卵障碍、着床失败，还是卵巢功能减退，中医都可以从肾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我把养护肾精的要点总结归纳为三个字：补、调、通。第一步是补。一般来讲，35岁以后我们就要健脾补益气血，42岁以后要调补肝脾肾，注重补足阴血，49岁左右除了补肾以外，我们还要通过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的不足。第二步呢是调。肾主封藏，主生殖，为先天之本，月经产生之根，而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达，肝血充足，则脏腑气机通畅，功能协调，情绪稳定，月经能按时来潮。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变成气血以营养全身。对女性而言，肾肝脾三脏就像一个团队，缺一不可。第三步呢就是通。月经是以通为顺，人体的气机也是以通畅为顺，充任包脉通畅，才能使气血注于子宫，发挥主月经主胎运的功能。如果性情抑郁，一生闷气，或久坐少动，气机不畅，常表现为月经有血块、色暗、经期小腹疼痛，这就是气血不通的信号。只有补、调、通三者动态实施，相间而用，补中有调，调中有通，才能取得稳定而持久的疗效。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太医院针对当时后宫女性普遍存在的月经不调、情绪抑郁、气血亏虚等问题，融合八大经典名方，创制了定坤丹。定坤丹中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疏肝解瘀、健脾化湿、行气化瘀之品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融、补、调、通为一体的女性全生命周期养护体系，可治疗青春期的痛经、育龄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生殖障碍性疾病引起的不孕症，以及更年期的肾虚肝郁症状，包括抑郁寡欢、烦躁易怒、腰肌酸软等。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味道地药材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如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无氧煅烧干姜、羊土炒白术等，以保障其疗效。最后，我想给女性朋友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感觉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而且持续了2-3个周期以上，颜色偏暗，这是肾精开始不足的预警。如果发现自己代谢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代谢，阴部干涩，这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如果发现头发干枯，掉头发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排除结石或重大压力的情况下，要注意，这可能是肾中精血不足了。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酸腿软，并且与劳累无关，而且休息后也不缓解，或者夜里起夜次数明显增加，这是肾气不足的信号。这四个信号如果同时出现2个以上，建议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诊治。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月经会准，生育会顺，容颜会润，晚年会从容。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而善待的方式就是在身体发出微弱信号时，听懂身体的需求，给她必要的养护，守护好女性的一生。

0: 合征，还有不孕，还有更年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些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定坤丹。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坤丹，是因为定坤丹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涵盖了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好，如果女生在痛经的情况下，定坤丹它能起到作用吗？
2: 我们设计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实验，将患者呢随机分为两个治疗组，一组呢是定坤丹组，另外一组是安慰剂组，治疗12周。我们每4周会对患者的疼痛评分进行评估，实心的这部分是定坤丹治疗组哈，然后这个空心的这一部分呢是安慰剂治疗组，可以看到针剂很清晰的，这是一个 VAS 评分，它是一个视觉模拟的疼痛评分。你看它之前基线是在4到6之间，然后经过治疗12周之后呢是在2左右，2就是疼痛评分相当于比较轻了，
1: 非常明显。
2: 对，定坤丹治疗组它的疼痛评分经过治疗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从下降趋势来看呢，其实中重度疼痛患者呢它的疼痛评分是下降的更为明显的，经过治疗之后。
1: 定坤丹的止痛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下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服用之后会在体内发生怎样的作用和变化呢？咱们继续探索一下。
3: 代谢阻绝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同时观察多种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也就相当于给血液里的小分子做一次全景扫描。最后呢，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它并不是作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分子，是作用于一个多环节多通路的调节。有研究认为前列腺素和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它呢就可以促进子宫平滑肌和血管收缩，加重疼痛。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前列腺素水平、催产素水平和血管加压素水平是下降的，具有镇静作用的贝塔内啡肽水平是增加的。
4: 多靶点共同调节，有效抑制前列腺素等激素水平，这正是定坤丹调节痛经背后的奇妙之处。
1: 痛经的问题过后，我们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0: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呢，大概是5%到10%。月经异常，月经总是不能按时来，老是延迟，或者会脸上出现痤疮、多毛等等这些，体重突然有增加这种现象。
1: 定坤丹在临床上效果如何？
0: 这个研究呢是选取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人群，把他们分为3组，一组呢是单独口服我们的定坤丹，另外一组呢是用了常规的西药，还有另外一组是采用了定坤丹和这个常规的西药联合治疗。那我们看到的是定坤丹联合西药的这种联合治疗会比其他2组，比如说改善月经呀、降低雄激素水平呀、改善代谢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单看定坤丹这一组，在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这一方面呢，也是优于西药组的。咱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
3: 我们发现中药定坤丹、西药以及联合治疗均呈现不同的代谢变化轨迹，西药对于氨基酸的代谢可能更为有效，定坤丹可能对于脂代谢调节、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高密度脂肪酸的调节可能更为显著有效。我们进一步做了定坤丹对于脂代谢调节的一个代谢图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磷脂变化非常的显著。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如果中药西药联合服用，它是一个协同起效的作用，就是一加一大于2的效果。
1: 伴随着我们对于这张经典古方的探索，我们能够感受到定坤丹从对青春期痛经的调理，再到育龄期对于多囊和不孕的治疗，我们团队的研究始终在不断的继续进行的。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管理工作了。
5: 定坤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中药，而且呢有很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那对于一些比较轻的更年期的症状，单用定坤丹有的就能够缓解。如果它症状缓解的还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治疗，而且相关的。

0: 研究结果也显示哈，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在协和，我们看到了一群中国医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把一张古方背后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项又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传承让中医药活下来，而循证会让世界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